0: 而今天我们将一同进入更加紧张更加精彩的决赛现场，各组别的冠军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屏息以待，共同期待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准备好你们的热情，澳门站决赛现在开始。
1: 现在来到周日下午最后的环节，我们的整个周末最终的决赛。首先还是从儿童组开始，一号人发射之后呢，要去迅速抢占内线。最后一关出来，关注红灯，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韩雨辰的发车又是做的相当的漂亮，他带着身后的两位车手是直接上去了，而从外面过来的七号车手呢，是切到内线之后直接是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海中在二号的内线往前面切一下，海中出来之后呢，看起来是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韩雨辰的发车现在做的相当的不错，跟在他身后的车手，我们来看看是五号车手，五号车手跟二十一号车手在下五号弯的时候呢有一个接触，二十一号车手是通过内线完成了超车，二十一号车手呢是 Michael。八号弯上弯的地方，三十三号车手韩昭恩提升一个位置，在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五号车手。十号弯出来，领跑的车手六十一号车手的速度非常的快，这边呢是在决赛第一圈过来之后已经有带开的趋势了。二号弯的外侧有一台赛车在上一圈冲出去，大家在二号弯过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在五号弯出来之后有跟住何敬宏，然后在后面呢是刚才前面发车的七号车手，现在三位车手来看一看四五六这边的争夺。在前面韩昭恩来到韩雨辰身后之后呢，两位应该会是默契一会儿，他们的这个火车会开一会儿尝试带开，然后第三的 Michael Vino 会尝试跟住，二十一号车手会尝试跟住前面，而四五六这边的已经开始动手了。五号车手出十号弯之后跟何建宏在大石道并排，何建宏在一号弯前面有内线的优势，应该可以守住。七号车手刘金宇是在一号弯前面是有超过的五号弯，而前面二三呢是一二的位置，在二号弯这边是已经有动作了，三十三号车手在二号弯的内线又超过六十一号车手。韩昭恩呢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周末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走中线稍微的防守一下，韩雨辰现在是暂时跟住，身后的 Michael 也是趁这个机会缩短了跟前面的距离，一二三现在集结到了一起，四五六仍然是在进攻，何振宏仍然是守住身后的五号车手跟七号车手。在后面的集团呢是有带开，然后到第十这个位置开始有六位车手的一个大的集团。我们现在把镜头重新拉回到前三，韩雨辰呢是被韩昭恩超回之后跟得非常的近，基本上是跟韩昭恩保持同样的节奏。二号弯前面韩昭恩呢是防守一下，韩雨辰紧跟着，第三的 Michael 也是跟住，三号弯的内线韩雨辰动手了，这一次的三号弯的内线成功的超车，四号弯再往中间压一下，韩雨辰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韩昭恩调回到第二，麦克维诺是仍然是在第三的位置。不过马上的韩昭恩又是在五号弯的内线重新的超过了韩雨辰，并且身后的麦克也是抓住机会在五号弯是有进入到了韩雨辰的内线，韩雨辰这边是调回到了第三，前三这边呢又有动手，这一次呢是韩昭恩没有守住位置，韩昭恩呢是直接从第一的位置调到第三了，现在是二十一号是说麦克上的第一，韩雨辰到第二。八号弯内线又丢掉了，迈克的内线又丢掉了，三个人来看一下前面韩雨辰能够守住，但是马上九号弯的内线迈克又重新拿回去了，三个人要并排出九号弯最内侧是三十三号车手韩昭恩，十号弯出来之后呢，韩昭恩上到领跑的位置，韩雨辰来到第二，迈克来到第三，前三的速度非常的快，在频繁交换位置的情况底下，身后的大集团呢也没有办法追上他们。进弯的时候呢照常走防守线，出弯之后呢守住，韩雨辰的出弯速度很快，三号弯的前面有机会并排，三号弯的内线韩雨辰进去了，出弯之后来看一下两个人要来争四号弯，韩雨辰是往左边压了一下守住四号弯的入弯的线路，出弯之后韩雨辰上到领跑的位置，韩昭恩掉到第二，然后身后的两台兰德诺瑞斯又上来了，但是在马上五号弯下坡的地方韩昭恩又抓到了韩雨辰的一个内线，两个人出五号弯之后是并排，接下来六号弯是一个上坡，韩雨辰能够拿到位置，韩昭恩应该要掉到第二了，但是两个人呢都没有放弃，两个人还是在接触，但是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位置的变化，反而是身后的一台兰德诺瑞斯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冲出了赛道，在后面六十号车手何敬宏仍然是紧跟在徐希哲的身后，两人还在五六争夺。最后一圈韩昭恩能不能够守住二号弯，这一次大家都是正常的进弯，出弯之后刘靖宇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韩昭恩转头看了一下大家的距离还是离得比较远，韩昭恩没有做任何的防守线，不过韩昭恩看起来是也是非常的紧张，三号弯前面

0: 是有多次的回头，四号弯也是走小线防守一下，身后的刘靖宇呢是走正常的外线进弯，出完之后继续来看一下刘靖宇七号弯第五号弯想做尝试，但是没能成功，五号弯出去之后韩正仍然是在领跑，刘靖宇在第二，韩宇成在第三，马汉德在第四，四位线在最后一圈看起来不会再有位置的变化了，七八号弯出来之后都是走正常的泄露，八号弯上来韩正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右边再转头确认一下，九号弯出来之后已经开始带开了，恭喜韩兆恩，最后一个弯还没有结束，但是应该可以提前开始庆祝了。格子旗摇旗，韩兆恩33号车手，昨天的两届预赛都是从最后发射的，两届预赛结束之后是拿到了非常好的进的超级预赛的位置，而这届的决赛他从第二排发车，终于在最后的几圈跟韩宇成还有七号车手林俊宇还有穆罕默德还有21号车手的争夺里面拿下了这一届的冠军，相当的漂亮，恭喜33号车手韩正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2: 现在来到了成人组，大家在画面中能看到所有的车手呢已经来到了发射格，
0: 我们来看看马上从最后的10号弯出来，我们要正式开始这一圈的20圈的比赛，点上的红灯正式的熄灭，张小贤迅速的往内线去切，前面的两位车手发车不错，孙一北是上到了第一的位置，然后唐子轩来到了第二，王鹤林发车之后呢是掉到了第四，不过离前面的车手距离也不远，身后的贾宅斌是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去抢位置，出弯之后呢唐子轩现在来到了孙一北的身后，接着第三的是张孝贤，王鹤林在第四，贾宅斌在第五，贾宅斌呢前后呢有一小段的位置的变化，孙一北在四号弯没有守住位置，出弯之后呢被唐子轩超到了第一，然后从外侧上来张孝贤要在五号弯来抢位置，不过五号弯的内线孙一北的这一次的入弯不错，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孙一北有机会重新拿回位置，不过七号弯是一个左弯，张孝贤出来之后呢来看一下跟孙一北抢位置，而前面是唐子轩已经来到了领跑的位置，现在是贾宅斌刚才也是超过了王鹤林上到了第四，唐子轩在前面的速度带得很快，孙一北在第二，张孝贤在第三，现在看起来三位车手呢是正式进入到巡航的阶段了，张孝贤的身后呢贾宅斌跟的还是很紧，贾宅斌身后呢费尔石这边也要来抢位置了，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两台头顶，看起来贾宅斌呢是已经被费尔石超过去了，我换出来之后呢费尔石上到贾宅斌的前面，这是四五的两位车手有位置的交换，我们在这节比赛开始之前啊是天上下了几滴雨啊，不过这个雨呢是很快应该就停掉了，没有影响到赛道表面的抓地力，赛道人是非常好的状况，前面的集团现在开始进入到开火车的状态，然后从第15开始后面这边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二号弯出来之后有两台车的左右的轮胎有一个交叉，不过还好两个人没有起飞，仍然是在赛道上，这是272号车手，现在呢前面的集团大家都是非常有默契的，都进入到了巡航的状态，后排这边的争夺，让我们来看看五号弯下坡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是成了一条直线，没有再有位置上的争夺了，前面的几圈啊该上的该下的车手都已经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贾宅斌来了二号弯的内线，这一次的内线呢非常的果断，出弯之后呢也是非常干净的利落，贾宅斌在我们刚才说完两个弯之后啊就超掉了费尔石，现在贾宅斌来到了第四，贾宅斌变成火车头，费尔石跟在第四，哦接着费尔石马上在四号弯又丢一个位置，身后的密西朗也是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费尔石，费尔石在过去的这一圈已经丢了两个位置了，接下来呢是236卡宝，费尔石现在来到了第六的位置，九号弯的内线非要去尝试超过前面的密西朗，有成功，九号弯出来之后呢费尔石超到了密西朗的前面，然后同时密西朗的节奏被影响，然后内线的卡宝还有 Ren C 也都超过了，蒋福刚在二号弯的内线十二位时去做了一次尝试没能成功，王家威的速度带得很快，这边呢也是追到了前面刚才走开的费尔石还有刘思然的身后，所以现在又变成费尔石身后的六节的火车了，我们再来看赵文清的身后，赵文清身后的凯瑞跟李思瑞也跟上来了，这一节的火车现在积累的车手越来越多，五号弯的下坡赵文清超过了十二位时，赵文清呢上到全场第12，这边呢王家卫在三号弯的小直道上跟刘思然去沟通了一下，刘思然在三号弯的入弯的地方稍微的让了一下，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防守一下身后的江福康，刘思然仍然是跟在王家卫的身后，江福康五号弯的入弯要去找内线，刘思然继续防守，两人的位置没有变化，大直道江福康转头看了一下，赵文清紧跟在身后，来看看二号弯的入弯的地方，赵文清内线成功的超过了江福康，赵文清呢是上到11，接着在前面跟到了刘思然的身后，而前面王家伟已经是紧贴到了费尔石的后杠上，费尔石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做防守，这次是防守成功，出弯之后费尔石继续

0: 号位中线还要再来防一下，身后是刘思伦抓住这个机会进入到了王家卫的内线，刘思伦跟王家卫两个人并排出五号位，王家卫继续是手势沟通，成功的协商拿下了六号位的优先权，王家卫是又回到了 V20 的身后，然后在八号位的内线，刘思伦这一次没有帮助，刘思伦的内线的是赵云清，赵云清呢又提升了一个位置，超过刘思伦，现在来到了王家卫的身后，赵云清呢已经来到全场第10的位置了，接着大直道出弯，十号位出的很快，来看一下赵云清有机会去超越王家卫，二号位的内线应该就有机会。我们来看看王家卫要不要来防守二号弯的内线，没有防守，赵云清直接成功的超车，内线进去了，我们来看出弯速度，哦，两个人有一个小的碰撞，王家卫冲出赛道，而赵云清则是拿到了前面的位置，王家卫是摇头然后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而前面我们来看看前三似乎也要斗起来了，前三的位置在哪里，四五六来了，这边是四五六是贾宅斌被卡普还有 Rancy 给追到了，现在非要实生的火车我们先放一放，先来看看前面，这边呢贾宅斌是已经被超过去了，贾宅斌呢是在刚才五号弯的位置被卡普还有 Rancy 超过去了，贾宅斌掉到第六，216李思睿这边呢也是在跟旁边的210号车手刘思伦，哦，刘思伦呢在这两圈位置掉的有一点多，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被李思睿超过去了，镜头回到前面，赵云清现在跳到了飞耀石的身后，飞耀石今天又是各种的防守，但是这一次九号弯的是直接被赵云清超过去了，出完之后赵云清上到飞扬石的前面，全场第8的位置，我们再来看看前面领跑的几位车手，这节的比赛啊又是跑得相当的寂寞，唐子轩在发车的前面两圈超过孙一北之后呢则是一路的大开，孙一北呢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啊各种的尝试，但是都没能再接近唐子轩，两个人在这边呢只有一二，然后张向贤也是有逃脱身后的大集团的追捕，是拿下了第3，这边四五六还是在争夺，不过看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了，九号弯唐子轩第一个出来，我们在这边能看到他的镜片，十号弯非常的稳，滑过最后一个弯庆祝他的第一个的澳门的格子旗，他的第一个冲过澳门的格子旗啊，拿下了这期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现在我们等来了学院杯的比赛，学院杯的决赛呢是有两个组别，学院杯的 U9 和 U12，十号弯出来之后速度非常的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侧的车手呢没有动，外侧的车手在一号弯前面迅速往内侧去切，23号车手庄家喜切过来之后呢是拿下第2的位置，前面徐希哲有守住自己的第1，不过二号弯的内线身后张世轩要去争夺，张世轩的进弯的速度不太够，出来之后呢跟外面其他的车手在争夺位置，前面的两位车手5号跟23号已经开始在开，那后面有6位车手要在4号弯这边来争夺，95号车手张世轩看起来是可以压住，然后身后呢过来是55号车手是娄思成，娄思成呢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再后面是56曾耀章，然后吴正浩5号弯的出弯速度不错，有机会在6号弯前面超到曾耀章的前面，不过这里呢稍微的收了一下，还是曾耀章在吴正浩的前面领先庄家喜有0.5，娄思成这边呢是在最后一弯出来之后超过张世轩，不过马上在一号弯这边跟张世轩又有一个并排，在外线呢被张世轩稍微的压了一下，二号弯前面张世轩第一个进弯，从外面过来是曾耀章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出弯之后呢曾耀章又超过娄思成，娄思成在这边呢丢失两个位置，三号弯的前面张世轩出弯速度有一些慢，三号弯过来之后呢曾耀章压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娄思成四号弯的内线继续去争夺，但是他的位置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曾耀章仍然是在第3的位置，接着是张世轩，然后是娄思成，吴正浩仍然是跟在他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谢慧凡还有赵子元，二号弯出来之后55，娄思成呢有机会去跟张世轩并排呀，不过出弯稍微的慢了一些，身后的吴正浩又影响到了一下55号车手的节奏，三个人在4号弯出来前后杠呢只有半个车身不到的距离，5号弯下坡之后仍然是跟在前面领跑的，这是在第3带领这个小火车的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身后的一共6位车手现在仍然是在一起，几位车手呢现在都不能有失误，一个失误呢会从这个6人的小火车里面直接被甩掉，曾耀章在第3，三号弯的小直道上仍有 DRS 打开，现在呢有缓慢的带开谢慧凡还有赵子元的距离，四位车手在过去的2圈多都没有位置变化了，曾耀章仍然是在第3，张世轩紧跟在曾耀章的身后，

0: 三四五六四台车仍然在一起，前面的徐希哲带开庄家喜有一点四，庄家喜呢跟画面中的这四位的距离呢也是在一秒钟以上，一点一。二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往内线去压一下曾耀章的线路，四号弯张世轩走中线防守，身后是娄思成跟曾耀章两人并排出四号弯，内侧仍然是曾耀章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守住线路，出弯之后哇曾耀章又一次在五号弯犯错了，曾耀章的出弯的走得有一点宽，结果内线呢出是这一次是娄思成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在六号弯前面娄思成超过了曾耀章，娄思成在二号弯的小直道上呢跟曾耀章的前后杠应该是有多次的接触，这一次的出弯曾耀章的出弯速度不错，身后的吴征豪也是在左右摇晃车身准备试探，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张世轩往中线去压了两个车身的距离，身后的四位车手进一步的被压窄，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曾耀章这边呢又是在老位置犯了老错误，五号弯出来之后啊他的出弯速度呢又丢掉了一些，然后在内线呢这一次是吴征豪抓住机会超过了曾耀章，吴征豪跟曾耀章五六也是完成了位置的交换，张世轩在四号弯的继续走小线，这一次曾耀章似乎要把位置拿回来，进四号弯的内线啊成功的在出弯之后超过了吴征豪，吴征豪这边的节奏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然后从后面上来的谢慧凡也是抓住机会呢又超过了吴征豪，谢慧凡呢也是差点抓住机会在五号弯出弯的地方又超过曾耀章啊，曾耀章在五号弯的每次出弯的这个线路跟节奏啊应该可以再去改进一下调整一下，再来看看前面的两位二号弯出来之后啊仍然是有非常大幅度的领先，他们的一二的位置应该不会有变化，再来看看这边是张世轩，仍然是身后紧跟着是娄思成曾耀章然后谢慧凡，这边呢是赵子源，这边的徐希哲已经从五号弯出来上坡的六七号弯，徐希哲的这一节的比赛基本上也是在前面的两圈很快呢就来到领跑的位置，然后很快的带开身后庄家喜，没有被身后的攻防的集团所干扰，他在前面非常轻松的领跑完成了这一节的比赛，十号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让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大师组的决赛马上将会开始，前面的车手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到发车直道红灯会不会熄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而我们的后面393也是重新的点火，一号弯的内线来看一下陈大新有抢到内线，一家俊呢应该是在二号弯的外线有没有机会去跟陈大新压一下，陈大新一号弯出去的速度不够快，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一家俊有重新拿回到自己第二的位置，吴守成这是在前面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发车，三号这边呢已经开始有一点的带开了，后面这是卢飞不是陈大新，陈大新是也是在四号弯前面这边是在来到了高杰的身后，高杰在发车之后是丢失了不少的位置，二号弯出弯之后陈大新应该在弯线里面跟莫家亮有一个小的接触，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是莫家亮外线是陈大新，外线的速度要更快一些，莫家亮呢是内线三侧的三号弯的路肩吃的稍微有一点多，前面的四位来看看这边是要有动作了，三号弯四号弯的五号弯下坡的出弯，卢飞这边呢是出弯的速度比旁边的易家俊要更快一些，七八号弯出来之后卢飞上到易家俊的前面，身后跟的威尔塞克也跟得很近，吴守成呢应该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稍微的带开一些，九号弯出来之后卢飞上到第二易家俊到第三，而在前面卢飞的速度不错，八号弯出弯之后呢有机会再一次去尝试进攻吴守成，吴守成八号弯的出弯稍微的宽了一些，在入九号弯的时候两个人几乎是并排的，后面的距离又拉开，一号弯入弯鲁飞跟吴守成只有一个车身，李家俊在身后离的距离也不远，前四目前非常的接近，威尔塞克在全场第四的位置拿出了新的50.143全场的最快单圈，李家俊的三号弯的内线防守一下威尔塞克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吴守成也是在进入四号弯的时候呢往中线去压，出完之后呢跟卢飞并排两个人侧面有一个接触，卢飞被弹起来了，不过两个人的位置都没有损失，出完之后的仍然是吴守成在第一卢飞在第二，易家俊在这一次呢应该是有被稍微的吓到一些，他应该在入弯的地方减了一下速度，所以被前面两个人带开了一些距离，本来他在第三的位置应该可以抓到这一次机会提升一下排名啊，结果呢是自己减速了，那这样的话前面吴守成仍然是在第一卢飞在第二，这次的碰撞还是有一点危险，九号弯的出弯吴守成仍然是守在第一路飞在第二易家俊第三，这一次 Verasek 在十号弯的内线有机会去超过易家俊，大直道出来之后呢身后的莫家亮还有高杰也跟上来

来了。前面几位如果继续争夺，我们的第一集团车手会越来越多，后面的几位都有机会加入。这是第八圈的

0: 七号弯出来，维尔塞继续走防守线，陈大新再来等待下一个机会，九号弯的出弯，这边呢没有机会，继续保持节奏，身后莫加亮和高杰跟上来了。陈大新要来重新的调整一下，前三呢目前很稳定， Verasek 的节奏也不错，陈大新这边跟 Verasek 被拉开了一些，莫加亮和高杰在陈大新身后两个车胜。第十一圈的比赛，卢飞的每次五号弯出弯的这个线路都是不错，很早的时候呢车头摆正，很早就可以开油，他的出弯速度明显要更快一些。吴守成刚才在五号弯有两次小的失误，不过他在六七号弯的内线的防守呢是没有让第一的领跑的位置给丢掉，所以吴守成现在仍然是保持在领跑。哦，这边陈大新果然体能要掉了，十号弯内线空了出来，被莫加亮超越，陈大新掉到第六，莫加亮上到第五，接着呢是高杰跟到了陈大新的身后，陈大新有一点慌，二号弯前面转头去看高杰，高杰去试了一下内线，这个距离显然不够，出完之后高杰仍然跟在陈大新的身后，高杰三弯的内线，这一次的超车陈大新没有做任何的防守，出完之后呢高杰成功的超车，不过出完之后呢右边的路肩吃的有一点多，他的速度有一点慢，然后陈大新带五号弯走外线过来，两个人在六号弯前面并排，来看一下高杰跟陈大新，陈大新在六号弯的外线出来居然是超到了高杰的前面，两个人都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去控制这台赛车，七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个人勉强没有失控，陈大新上到了高杰的前面，两个人呢又回到了第六第七。回头一下慢点三啊，这个说法呢是有原因的，吴守成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防守了一下走中线，结果这一次的中线反而是把机会让给了卢飞，卢飞在下坡五号弯的时候呢终于吴守成在这个地方，他的五号弯的出弯呢让他丢掉了领跑的位置，卢飞七号弯出来之后上到领跑的位置，吴守成暂时掉到第二，易家俊来到第三，易家俊也是抓住九号弯的这个机会进入到了吴守成的内线，不过吴守成出弯速度更快一些，暂时守在易家俊的前面，二三位置暂时没有变化，然后维尔塞克也是在这个机会之后呢跟到了易家俊的身后，卢飞带开吴守成，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现在多少，0.4秒钟，现在来到了比赛的倒数第二圈，卢飞目前看起来状况非常的不错，最后的两圈看看吴守成有没有机会再去做反超。陈大新后面的几位车手两两的间隔呢也到了0.3秒钟以上，现在就来看看前四，这边维尔塞跟在易家俊的身后，然后易家俊在高杰在卢飞的身后在吴守成的身后，高杰卢飞呢已经到了领跑的位置啊，吴守成暂时守在第二，目前看起来呢要去追到卢飞是有一点难，吴守成在十号弯这一次出来之后跟卢飞的差距已经到了点五以上了，易家俊跟在吴守成的身后，哦，这边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吴守成的速度不错，进弯的非常快，但是出弯的速度丢了一些，出弯到三号弯前面又是明显的被卢飞带开，易家俊在四号弯的内线要去做尝试了，四号弯进入内线，但是这个进的太深了，出弯的速度呢没有吴守成快，暂时还是在第三，维尔塞克也是紧跟在易家俊的身后，二三四五号弯出去之后呢也没有位置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卢飞在前面进一步的带开，卢飞很有机会拿下这届的冠军，只有最后的三个弯了，格子奇已经在等待卢飞，九号弯出来，十号弯最长的一个右弯，卢飞方向非常的稳定，稍微的反修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格子奇摇旗，让我们来恭喜卢飞 CXC2025 赛季第二站大师组的冠军，卢飞也是非常的激动，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现在各位在画面中看到的是青少年组的车手在做好他们最后决赛前的准备，来进入到了发车直道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侧的车手大家的位置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外面的车手呢是往内线去压，而从第二过来的 Chen 是在一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内侧超过了一个位置，应该是172的 Michael 上去了，172这边是一滩 Lando Norris，在后面曾思涵又跟到第四的位置，164号车手 Paul Mist 在第五的第六的位置，我们来看看三四，曾思涵目前呢离前面两位的距离也不远，只有0.4而已， Garo 在今天的早上超级预赛呢有拉开第二，有5秒钟的距离啊，当然也是因为中间呢是有持续的斗车，现在看看 Garo 目前呢是领先第二，有0.5。

0: 伍思涵的决赛。现在在比赛刚开始的这局线节奏目前仍然保持的不错。青少年呢在 CQC 的比赛里面呢是12到14岁的车手，这个年龄段的车手我们能看到在体型上有的车手呢是要比其他的车手高很多。马明谦二号弯的一个非常深的晚刹车内线出完之后呢成功的超过了 Michael 呢在过去的两圈啊是连着丢了两个位置，现在是来到了身后的 Nathan 前面。 Nathan 也是在四号弯想去尝试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呢位置没有变化， Michael 还是在第七。我们来看看马明谦跟王一博，王一博在一号弯出去之后呢再转头确认位置了。二号弯出来，马明谦的路肩用的非常的多，三号弯前面王一博手势沟通一下，四号弯都是在走正常的行车线。马明谦的刹车刹的非常的重啊，这叫刹车呢是定的很快，尾巴呢有明显的往外侧去甩。六号弯出去之后王一博继续转头，而前面这是曾思涵在七八号弯走了一个小线，身后的 Promised 应该已经有在进攻了。先来看看曾思涵这个位置，曾思涵如果是三四开始争夺的话，那么第二 Danish Chen 应该也就安全了。主动权呢是在164 Promised 的手里。比赛到第十二圈，马明谦仍然是在紧跟在王一博的身后。马明谦在二号弯仍然是紧跟在王一博的身后。四号弯的要动手了吗？四号弯王一博做了一下防守，哦，这个反打，王一博在四号弯的这一脚刹车也是刹得非常的晚，走了中线，刹车的这个赛道的表面抓地力应该是比外面要掉一些，他的控车是非常非常大的反打才勉强的把车控制住。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的第二圈，109号车手 Garo 领先第二已经来到了2秒钟，他只需要非常放松的刷完最后的两个单圈，这一场的冠军就将到手。23 Danish 跟 Palmister 也只有0.4的距离，而曾思涵呢则是跟不住，曾思涵呢现在跟不住前面两人是小问题，而身后的王一博跟马明谦追上来了，这才是大问题。曾思涵来看看在最后的这两圈能不能够守住全场第四的位置，王一博跟马明谦还有没有更多的速度。比赛在 Garo 的带领底下进入到了最后一圈，而 Promised 164的速度似乎是在最后一圈居然有了更大的提升，他已经来到了 Danish Chen 的身后只有0.2秒钟。二号弯出来之后距离还是不够，继续来看曾思涵这边，曾思涵身后现在紧跟着的是王一博还有马明谦，最后一圈四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呢决定防守一下，那么身后的两位车手呢也没有太多的机会，王一博呢是跟在曾思涵的身后，然后再后面的是马明谦。五号弯的出弯，马明谦跟王一博要去找一个出弯，非常的惊险，但是位置还是没有变化，三位仍然保持在曾思涵、王一博还有马明谦这样的速度上。好，镜头交给我们领跑了一整场的109号车手 Cara Garo， 非常非常的漂亮，本周末的大满贯到手，拿下排位赛三节预赛还有我们的最后的决赛的冠军。
1: 各位车迷，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澳门站的精彩赛况至此已全部奉上，下一站我们的镜头将移师广州从化，带您直击各组别 排位赛的激烈角逐，更多速度与激情敬请期待哦，我们下期再见。
2: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

0: 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2: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2: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3: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

0: 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

0: 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
0: 我也
1: 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0: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

0: 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0: 是
1: 看
0: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

0: 这些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现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呀、宁德时代呀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业中学。

0: 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1: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3: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4: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地就开展了。
0: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

0: 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1: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们也思考了，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0: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2: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3: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0: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2: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4: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斯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6: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

0: 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啊，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3: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3: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踏梭行，以秋日云山为背景，勾勒出一幅色彩明丽、意境闲逸的秋日画卷，全词语言清丽，意境悠远，章法谨严，韵味绵长。
1: 秋山约梦描绘了秋日云山之美，秋入云山，物情

0: 潇洒，丹峰坠壁，明月高悬，还原了词中的清雅与闲适，山水间的悠然意趣。
1: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张伦的《踏梭行》。这首词意境清雅，格调闲逸，以细腻笔触描绘秋日云山的绝美景致，既有丹峰黄花的绚烂，又有明月松劳的闲情，藏着词人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心境。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雅闲逸、意境悠远的独特韵味。这首词描写了秋天云山的这个美景，非常的美，再加上词人的这种优雅的闲情逸致，我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用一种很悠闲的一种笔触去完成，轻轻松松，这里边呢不需要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就是为了体现他这种优雅闲适的感觉。这张纸是粉彩，那么粉彩这个纸呢，它的墨色变化就非常的弱，它不像生宣它能够产生墨色变化，那么我们在用这种纸的时候，就要通过每个字的姿态的变化来补上墨色变化的不足，让它的节奏感能够体现出来。

戊跟堪这个地方叫断，这个断呢正好也破了潇洒他的连，也让这个气氛活跃起来。这个图我故意的把它写的大一点，因为右边白字小，那么这个图字就让它大一点，这叫大破小。丹跟风这两个字明显的就比右边的这三个字要大，这叫大破小。特别是这个风字大了，就把右边的这个戊跟堪显得就它们更小，这样呢整个的这个自然而然的感觉就体现出来了。剩下的就一行一行的写下去，就是按照一立一破用这种方式呢一直到最后

那么在最后呢，这个款字就比正文小了，就是为了让整个的画面更能够丰富一点，就是把落款也写在正文里边，为了就是突出整个画面感的一种轻松优雅闲适，当然也跟这首词也能契合起来。

0: 因为这首词优雅闲适，所以我在写的时候这种笔触也是优雅闲适的，不做过多的夸张，就是每个字把他自己的姿态写出来，不那么较劲，然后自然而然，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长的长，该短的短，一切自然而然，为的就是体现这首词的那种优雅闲适，一种轻松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杜平，今天根据宋代张伦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秋山约梦》。这幅作品描绘了秋日云山之美，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丹峰坠壁，明月高悬，还原了词中的清雅与闲适，山水间的悠然意趣，表达了寄情山林淡泊悠然的心境，以及对远离尘嚣静享山水清欢的向往。从绘画角度说，这笔墨就是笔中有墨，墨中有笔，就是说笔头一大，它的含水量含墨量就比较丰富，但是它有一点就是不是特别好控制，这种不好控制，这控制与不控制之间，这就叫笔墨功夫，不能说因为它不好控制我们就把笔头给它改小了。你看它这个用笔过程，你看这个线条粗细还有浓淡干湿，它自己自然就出来了。

山水画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本功，就是造型。所谓的造型啊，山水画就是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是一种从传统还有我们现实当中怎么总结出来，形成自己的面貌，形成自己的笔墨语言。一旦你把这个山石结构给突破了以后啊，就容易形成你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这种笔墨每笔都要注意它的表现力，就叫画中有写，写中有画，光写不行，还得画，过于强调某一方面都不行。

这个就是烘染一下，把这个原来线的东西用笔墨给它烘染完了以后啊，它就显得墨和这个线之间它有一种相融在一起的对比感觉。这时候就靠艺术家他的意识，而不是说哪该这样，没有该不该，就是他认为这样。

整体作品是以写画结合的方式，写中有画，画中有写。所谓这个写画结合啊，就是传统的书法用笔的写，跟这个写字一样，一定要落在结构上，抒发性情。画呢，就能够把它的造型啊和它的丰厚感给它表现出来。没有写，只有画，绘画的精神不够。光有写，没有画，它的精神有了，但是它的这种造型和这个现实当中距离又太远，所以说呢，都要适中。这幅作品就是虚实相间，巧妙的运用笔墨虚实关系，使他的作品感觉很空灵，而且他的结构关系也很明确，没有多余的废笔催展，显得那么麻烦，而且个人面貌比较鲜明。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0: 请坐。欢迎月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1: 谢谢。
0: 我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啊，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1: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击，然后角度的变化、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0: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1: 团队的配合，对、
0: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1: 啊？是
0: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1: 对，
0: 都有可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是速度滑冰。
1: 对，
0: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1: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与冰壶的这种结缘。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0: 对。
1: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技，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的，
0: 它的技术特点不一样。
1: 对，它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
0: 对。
1: 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挺懵的，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0: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1: 十几岁。
0: 啊、
1: 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1: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然后是在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画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啊，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是刚接触冰壶，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啊。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然后我就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最后我们拿了一个冠军。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0: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1: 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这个还是这个，
3: 先把这打掉吧。
4: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打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好的，从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瑞典队继续站位。

0: 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好的
1: ，OK，
0: 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啊，他选择了静音。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冰加油。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的智慧。
2: 所以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3: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一匹黑马。嗯，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嗯，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嗯，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的更多的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四个从来不换。然后就冰玉、柳音、我、周岩，就我们四个就是从来就没有换过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嗯，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感应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嗯，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长出来的。嗯，然后到了就是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2: 对，
3: 然后后边的全胜，
2: 对，
3: 嗯，然后
2: 十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3: 对、嗯，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连胜连胜。
2: 那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3: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嗯，啊，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2: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
3: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运动员，嗯，也是这么去做的，就是先要把过程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在回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记着就我们四个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在头一天晚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变化了。冰玉就是我们那个队长，他已经把整个就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八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嗯，啊，柳音和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音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2: 是紧张还是兴奋？
3: 我觉得都有
2: 都有。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3: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2: 所以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面对大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紧张的人，是不是？
3: 对 对。
2: 所以你算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3: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这个就是四垒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加兴奋。嗯，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稳定。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队，就是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失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0: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你
1: 会
0: 觉
1: 有，
0: 得有吗？
1: 会有，会有。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0: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1: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
0: 望
1: 然
0: 子
1: 后，
0: 成龙，
1: 哎，
0: 望女
1: 对
0: 成
1: 对
0: 凤。
1: 对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
0: 嗯。
1: 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三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
0: 对，
1: 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三场我们出局了，然
0: 连
1: 后。
0: 输三场
1: 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
0: 啊，
1: 然
0: 心
1: 后，
0: 气儿正盛的时候，
1: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
0: 嗯。
1: 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0: 对，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
1: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然后当时我们姐几个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然后说干
0: 这
1: 什
0: 就
1: 么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姐几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
0: 嗯，
1: 但是还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这种热爱。其实我们过，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我作为教练，我回头去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就是。就是教练家，就以家长身份对于你这种就是期盼和认可，然后不希望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弯路和错，他想激励你更好。
0: 所以你们2009年的话，世锦赛夺冠之后，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是这样。
0: 那
1: 然
0: 会儿
1: 后
0: 压力大吗？
1: 我觉得还挺大的。还挺大的，因为就是当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确实也是，出现了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失误，不
0: 嗯。
1: 允许队友失误，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心态这块儿，有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包括就是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人关注，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2: 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根据对方的投球啊，看对方的投球的情况，算他们的时间，过两条前置线的时间来参考，确定自己的投球。漂亮！力量小了，要使劲的擦冰。哇，3分！中国队4分偷到了4分，在这一局12-6，比赛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女子冰壶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0: 成就感更大，还是说遗憾更多？这枚铜牌。
1: 我觉得成就的点可能大过于遗憾，但是遗憾的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颜色换了，然后，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去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磕磕绊绊嘛，才能成长得更快。
0: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你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哈，但是你自己说过，说我并没有离开冰壶啊，对，这个怎么讲？
1: 就我们整个已经把冰壶就是真正的就是理解成就是自己的一份事业了，然后就是就更想的去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就是爱上了冰壶。就包括就是，虽然说索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到达一定的这种就是最好的状态，
0: 嗯，嗯。
1: 去拿到想要的这个最好的成绩
0: 成绩没有拿到最
1: 啊。
0: 好，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就是当时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面临着就是 要找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地儿，然后去安置自己。但是我觉得。

0: 不管我在什么位置，或者是我上哪儿，我觉得如果说国家队召唤我，我还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就要回来进入国家队。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就是同点同线同一个力量来，然后马上把湖的问题先看出来。
1: 所以在你执教轮椅冰壶国家队之前，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教过残疾人轮椅冰壶。
0: 没有。
1: 所以那你前期的时候那个适应的过程快吗？或者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应该是先是和他们沟通，就怎么能更好的就是我们融为一体呀？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去跟他们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沟通和这个就是接触，包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我都要马上的就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我认知的东西。
1: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拿牌儿，我也是这么理解，然后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就是我过来以后我要帮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呢尽量的就是说在我的对于冰壶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的经验上，我要让他们少走弯路。
1: 你有担心过自己教不好吗？
0: 没有，从我骨子里，从我认知里，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去做好。
1: 那你觉得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要想从事体育，是心理方面还是说身体方面的？
0: 身体，先是身体。那么你在你得到一定的这种训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影响了自己。到达一定的这个成绩之后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考验个人的这种心态了，就稳定。
1: 那心态方面实际上就和健全运动员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没有，
1: 还是不一样是吗？
0: 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一样了，已经开始
1: 一样了
0: 啊，就是你渴望去赢，那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残疾人冰壶和我们健全冰壶，我觉得那个时候区分就是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就算你赢大分赢比赛，你也可能会输掉比赛。我觉得就是心态的变化啊。那么如果说你大分输比赛，那么比赛没有结束，时间还在走，那么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能给他反超，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包括我现在带我的这支队伍，我都是这么认为，我也这包括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队员，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跟对手打比赛，你们是在跟自己心理打比赛，你的心理的成熟度稳定，你就会能发挥得很好。
1: 对，
0: 现在我的这些运动员当中，他们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期的，然后呢就是也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陈建新，他就说是轮椅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是18岁那年，他就爱玩嘛，然后骑摩托车，在这种就是山道上，就是一面是就是拐弯嘛，就一面是创造自己的这个山，一面就掉下去了
1: 啊，
0: 然后和这个大车交错，那一瞬间就把自己就真的就变成了高位截瘫啊，然后想放弃，想自杀，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个这个项目在电视上啊还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觉得也挺好的。那自己也要给自己这种就是包括就是家人对你的这种就是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接触了这个轮椅冰壶，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拿到这个首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种金牌，然后当时采访我记得他就说是感谢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觉得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0: 对，确实是。而且就是当我带就是轮椅冰壶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真的是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要是有他们的这种训练的状态和这种认知，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好。就那坚决不偷懒。但是我那个时候

0: 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会有懈怠，在你训练的时候，你会想偷点懒，你会想恨不得上个厕所我都能歇会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轮椅冰壶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我来调整我的这个轮椅的这个各个位置，不能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呢，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1: 就这些
0: 我
1: 残疾
0: 喊
1: 人运
0: 着
1: 动员，
0: 他，
1: 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0: 意识
1: 自
0: 特
1: 律
0: 别
1: 性
0: 强。
1: 非常非常强，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1: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0: 对对，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2: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碎，喝1斤酒到1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啊，砀山县。
2: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2: 干这个动物监狱。
3: 啊，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2: 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这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2: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比一头我有。

0: 遭了那绑我，他一头直接咬干的人。
1: 帮你抬起头来。
0: 嗯。
1: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0: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1: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0: 就是养父养母。
1: 哦、
0: 嗯，有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吧，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
2: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了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给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0: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欺负我，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两三个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2: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这样，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痛苦的。我就想着外面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1: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0: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十一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八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就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也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十几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了有七八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又抱回了家。
2: 接下来就是有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1: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1: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1: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1: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 要是准备是怎么也长不开。

0: 对，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问一下子，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1: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0: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2: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就偷着喝。
2: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2: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来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是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飞那边去偷的酒就喝，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2: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到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身世，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我就感觉到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找家。
2: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2: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我很孤单，很无助。如果能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给我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2: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2: 在哪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都是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光想着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2: 整天喝吧。
0: 你整天喝，从那一次
2: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

0: 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训练啊，也困扰我干不完干什么事情，我都是个始终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
1: 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抢，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2: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3: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
3: 知道。
0: 我女儿她清正，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正，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3: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3: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小女孩很漂亮哈，
4: 李老师好。
3: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4: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3: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4: 支持。
3: 支持哈。
4: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的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奋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了。
3: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3: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挺有希望的。
3: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3: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5: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枪啊。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6: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7: 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

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过来，树洞，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一拿去赶集，边上背个堂妹，堂妹跟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都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为什么
1: 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

0: 调查。
1: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2: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
2: 失望在哪儿？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母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母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1: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3: 80年。
1: 80年、那个时候
2: 她还没，
3: 她那个时候只有2岁左右。
1: 哦，还没丢。
3: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4: 对，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的。
1: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
4: 没有，太小了。
1: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2: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4: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啊，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的，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3: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儿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整稿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第一针，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都是从废墟里刨出来，还有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夜夜的要把墙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离婚，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来一个特别珍贵的，
1: 就是勉强我的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隐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隐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

0: 是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3: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4: 撑天，哎，
3: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4: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

0: 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

0: 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 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

0: 和大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

0: 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0: 哎，经常啊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1: 嗯，
0: 啊，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0: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0: 啊，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
1: 哦，
0: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仙啊，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拾。那个骆驼啊，僧人靠近了它，它头仰起来，对着你的脸，它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0: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啊，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0: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啊，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那就在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拉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啊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的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针母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 又怕去

0: 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疼了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道
1: 啊，火车隧道、
0: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 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户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缴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2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啊，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啊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得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抹，好了弯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啊，我这样抽着下巴啊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包机啊，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

0: 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亲妈来参加这个婚礼。
1: 嗯，
0: 父亲同意了啊，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一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水磨？有没有骆驼？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陇西，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陇西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浅水和陇西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啊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卖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卖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向往着他，啊，想拥有了他，今天我终于见到了他，所以我就花钱把他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3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个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的。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了他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今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

0: 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貌。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5: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

0: 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俺们的乡里人白天晚上都哭，一天到晚都哭，我们的一天到晚都到处的找你，找不到线索，没放弃你，现在找你，
1: 看不上妈妈了，
0: 哥，你看我的哥，想死妈的想死妈，我都想你想死了，
1: 你假的弟弟。
0: 啊，我的哥哥啊！
2: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3: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2: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1: 我是姐姐，
2: 这是大姐，
1: 她是大弟弟，
2: 这是老二，
1: 那个是妹妹，
2: 这是老三，
4: 老三，
2: 这是老四，
4: 啊，对对，
1: 姐四个都在这，
2: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你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1: 问对了，
2: 这回对了，
1: 他说那些事全对，
2: 全对，
1: 一点也没错。
2: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嗯。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1: 是
4: 啊，你要画的不准，
5: 这个
4: 画
5: 法
6: 这是
5: 江
6: 铁道
4: 啊，这个铁道。
3: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7: 好的，
3: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7: 哎呀，
3: 不一样了，
4: 对那个。
7: 哎呀，太珍贵了。
3: 的学校。
2: 哦，爸爸当老师的。
3: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对。这个秧子还几分？都还是这样。
2: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3: 妈妈。
2: 妈妈，
3: 刚才出来的时候，
1: 妈妈84了走的，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管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4: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1: 晃荡晃荡，我们也都
4: 找到哭。
3: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7: 对对对对
1: 对吧，妈妈，妈妈。
8: 我们就去看，
3: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9: 这是妈妈的

0: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1: 再看着哥哥看。
2: 哎，妈妈。
3: 不是去世的时候走的，走的。
2: 妈妈。
1: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1: 这是爸爸。老乡。
2: 我对不起你。
1: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0: 这是父亲的像。
1: 嗯。我爸爸。
4: 王大叔，
2: 哎呀，
4: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2: 圆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0: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4: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因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

0: 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

0: 腰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山腰；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通山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

0: 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 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

0: 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嗯，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是的。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哎，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给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

0: 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的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的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雄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
2: 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叫给他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来。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

0: 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嗯，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说：“妈妈，嗯，你就是我的妈妈。”
2: 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的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2: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2: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那个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

0: 有一封是有一封是缺失的，啊，缺失的就是他的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有时候会说，说我恨他们，啊，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1: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们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2: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2: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0: 郭明，
2: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3: 听到了。
2: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3: 对。
2: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3: 对。
2: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3: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4: 所以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1: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5: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怀。
1: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2: 那郭民，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6: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7: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6: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的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郭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2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两人的初爸爸妈妈

那么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那么一直很愧疚。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你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1: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自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可我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
1: 大爷，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你。
1: 你看咱们东家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3: 了解了。
0: 他们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我现在。
4: 郭敏，
1: 妈妈，
4: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1: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0: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1: 现在知道真相了，
2: 我的背后也是我们这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1: 对，
2: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3: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啊，我们两家人共同那个
4: 来关心
3: 啊，来关心我的女儿。
5: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0: 于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 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

0: 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

0: 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

0: 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

0: 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四射雕，降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给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0: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啊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1: 像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有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

0: 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我
1: 什
0: 们
1: 么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儿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呐、成就事件呐、优点呐。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

0: 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嗯，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嗯，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
0: 嗯，
1: 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
1: 嗯，
0: 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2: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2: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2: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2: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

0: 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呀，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哈，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后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 例如在

0: 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的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呀、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更。

0: 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

0: 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1: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0: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1: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的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的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培

0: 伴维州，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

0: 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金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着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三四斤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

0: 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 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他的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于金建，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竟是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套个塑料口袋在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 还放在我们遵义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

0: 水倒在里面，然后放在鱿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瞒住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另一份早餐吃。
1: 嗯，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插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十块十块的，弄成一小沓，从里面抽一块两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对，怕发现嘛。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插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来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吗？家都没有家。那时候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2: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
2: 哦，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嗯，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我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2: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1: 嗯，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3: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0: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经常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他们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他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他一个安葬，让他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2: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2: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2: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儿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2: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尤其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她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2: 很温暖，
0: 很温暖。
4: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1: 谢谢。
2: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1: 不想。
2: 很复杂吧？
1: 心里很复杂。
2: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1: 54了。
2: 54了。
1: 别打死你。
2: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1: 我虐待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2: 对不起女儿。
1: 我虐待我家女儿。
2: 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她把弟弟丢了？
1: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因为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可不在了。
2: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2: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1: 能
2: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1: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2: 继续找哈。
1: 继续找。
2: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1: 好嘞。
2: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3: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2: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3: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2: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3: 好。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4: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5: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寻，并录入全国 DNA 打板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6: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板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的，就是因为你的走散，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妈能把弟弟找回来，我只是让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来把弟弟请到这儿来，来。
1: 我的天啊，你把你的老哥哥在家里，把弟弟叫来，
0: 我的天啊，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2: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妈妈，妈妈，妈妈，
0: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康老师的高兴，听见没有？
0: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0: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

0: 对。
1: 嗯，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0: 从去年这十二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他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抱着我就跑了。
1: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0: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的话，女的不知道到底是。
2: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1: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3: 高兴。
1: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1: 那当然
2: 你们三人不可能分开，
1: 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1: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0: 有两个儿子。
2: 来看看。
1: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1: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再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1: 来，准备。
4: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1: 陈姐，
5: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他抓住啊，看看他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6: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1: 瘫痪在家，
2: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
1: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6: 好，
1: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6: 啊！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
7: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6: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0: 姐姐让我是姐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6: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这个工作你也不行，我妈妈没得我妈妈只能这样。
7: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

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

0: 腰上来，撑到中腰，然后再撑到上腰。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

0: 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个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

0: 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

0: 捐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里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

0: 陷阱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地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却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0: 哭起来了？
2: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然后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然后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他。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

0: 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月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我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1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她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3: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4: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

0: 我把我妈妈找的家人有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更不接受我妈妈，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瑞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4: 谢谢。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4: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哎，来这儿。
0: 来找家了，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0: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英啊，
1: 那不你的奶奶？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

0: 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
1: 对，
0: 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3: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啊，在外面回来的啊，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3: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2: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3: 陈局，
4: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2: 正常。
4: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有点问题啊，但她记得名字是准的。
3: 对，
4: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3: 好，谢谢陈局。
2: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3: 走。再次祝贺你们。
5: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10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2: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 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

0: 收回的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

0: 连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

0: 经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吗？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要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陈迪。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就到义乌找。
0: 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没一年回家。
0: 没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哈。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有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但是我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捡垃圾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你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那是一个家的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高干过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0: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他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自责，然后全家给他的压力。
4: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呢，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嗯，
0: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0: 慢性胃炎。
2: 头疼。
0: 头疼。
2: 脊椎。
0: 脊椎疼。
2: 爬不了。
0: 爬不了。
2: 6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0: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2: 我压得很大。
0: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2: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全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公今天来了。
0: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兄弟啊，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0: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5: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嗯。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0: 就是嘛。
5: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肉饭。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又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0: 父母还在吧？
5: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0: 去世了。啊，
5: 在孩子丢失以后。
0: 悲痛啊。
5: 对，他慢慢的就病倒了。
0: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5: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点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嗯，治不好了。
0: 不哭了，妹妹。
5: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他最多就活1年多吧。
0: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5: 有
0: 过哈。
5: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我处处在外面有一个山地，我就喊我的儿子。吃了酒。到底在哪里？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继续睡觉。
0: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5: 能。我不会怪他的。
0: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5: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0: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5: 对。
0: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好了哈。
1: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我把我的命包送过你娃的这个儿子吧。
0: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亮君。

0: 动，来到这儿来。
1: 我奶奶，我的儿子。
2: 好事好事，我们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走一走，
2: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1: 亮君，亮君，我们不说话，亮君。
2: 我去走，可能这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0: 睡了，还很小。
2: 好了，
1: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看好你。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1: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吗？
2: 大姐，来来来，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和儿子在一起啊。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1: 我这今天过来的日子，我的妈哎！
2: 拉着儿子坐下啊！
1: 哎呦，
2: 坐下坐下。我
1: 爹爹妈能不能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0: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哈。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5: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2: 张警官，
5: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4: 讲不清楚，
5: 讲不清楚啊！
4: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5: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

0: 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2: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1: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2: 高兴。
1: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2: 我们家的全部的
1: 高兴。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3: 啊，我最不喝
1: 了。保证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4: 六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5: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2: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约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6: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7: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
7: 啊，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7: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4: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1: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7: 哦，我今年35岁。
1: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7: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市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1: 女儿今年多大了？
7: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1: 高一哈？
7: 嗯。
1: 就一个孩子吗？
7: 是，就一个女儿。
1: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7: 他家人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1: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7: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1: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7: 一待就17年了。
1: 17年了。
7: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的。
1: 他家里怎么对待你？
7: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1: 怕你跑是吧？
7: 是。
1: 还打你吗？
7: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8: 他家里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1: 你跑过吗？
7: 跑过2次。
1: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7: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庄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 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

0: 我带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1: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2: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2: 没跟家里联系吗？
0: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2: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0: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2: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0: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2: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0: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2: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0: 是，
1: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2: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0: 写了。
2: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0: 知道。
2: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0: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2: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0: 没有。哦，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2: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0: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2: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1: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2: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2: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每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17年。
1: 未来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
0: 一千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
3: 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不太正常。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1: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

0: 水去熏火，院长满八端点，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

0: 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

0: 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

0: 七爹，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跌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嗯，后来4岁的年，嗯，在农村，嗯，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嗯，农历的腊月初八，嗯，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嗯，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嗯，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嗯，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嗯，我还是没找到。

0: 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1: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0: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哪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1: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0: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哦，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0: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似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1: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1: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他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1: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他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他带走。
0: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

0: 担心啊，
1: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六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刮盐水，也去了六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0: 啊。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八岁又带了六年，
1: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也看到婆婆跟儿子 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了得了3年癌症
0: 啊，
1: 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都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已经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0: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1: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0: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1: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挺喜欢叫人。
0: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1: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啊，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0: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1: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0: 来，我们掌声欢迎长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0: 啊，对不起他。
3: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0: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0: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的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6: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5: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0: 亲生父母。
1: 嗯，你说你说。
0: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因为我也很感动。
2: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见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

0: 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国勋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1: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0: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1: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0: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1: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

0: 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郭毅是被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

0: 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

0: 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

0: 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综艺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走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1: 一个做我的亲妈妈，一个做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啊。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1: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1: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油，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2: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帮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胆小，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坎坎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1: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0: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1: 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2: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抢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1: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到。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0: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1: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0: 老大是个儿子，
1: 老二是个女儿。
2: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12点回了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他呢。
0: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1: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0: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1: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0: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1: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烫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0: 把胳膊打断了啊。

0: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伙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话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1: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又走夜路往下走嘛？
0: 就到了太原了。
2: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2: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2: 啊，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领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引到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1: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掩上。就回了家。
2: 他家里有谁呀？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1: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靠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心里也是难受，我都 我都大到了吼。

0: 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2: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0: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1: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在账。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2: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六年了吧。
2: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0: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吗？阿姨啊，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啊，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2: 找见妈
1: 啊，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下了。
2: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2: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市里那个拐卖的，
2: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1: 贵州兴隆县。水鸭子镇。
0: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在哪个村里去了。
4: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的话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要就播那个名。
3: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

0: 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1: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2: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3: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3: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4: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米6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5: 对您提问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6: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你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7: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4: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8: 谢谢。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

0: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1: 女儿，我想你们。你在哪里啊？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哦。
4: 搬了十七年了。
3: 对，搬了十七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5: 女儿，你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5: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5: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
2: 我高兴的，我跟她上一次想的。还真。

0: 孕吧？
1: 啊，看着呢。
0: 还几十年妈妈了吗？啊，
2: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1: 是，我也想她。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3: 好。嗯。
4: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

0: 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他，您希望他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1: 我觉得他也可以走公安保护他。
2: 嗯，对，
0: 特别好，
2: 这是对了。
0: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3: 谢谢，谢谢。
2: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3: 是，
2: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3: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2: 谢谢啊。
3: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2: 谢谢，
3: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2: 谢谢、
3: 好不好？
2: 谢谢啊。
4: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

0: 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

0: 臀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

0: 及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顶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

0: 那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 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

0: 胃数学、肾数学、肝数学、心数学、脾数学，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

0: 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聚焦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聚焦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潘帕斯雄鹰尽显冠军底蕴，高卢雄鸡强势挺进淘汰赛，维京海盗鏖战险胜非洲劲旅，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末轮将至，出线权争夺进入白热化，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安全警钟需长鸣。从赛场到商圈，从观赛到体验，票根经济拉长消费链条，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激活文旅新活力。
0: 6月22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比赛的世界拳击联合会主席戈洛夫金一行，双方就赛事举办、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领域合作交换了意见。北京时间6月2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第二轮比赛 ，I 组和 G 组四场激战全部落幕。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力克塞内加尔队，阿尔及利亚2-1逆转约旦队。
1: G 组第二轮首。

0: 场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第九分钟，老塔罗造点，梅西主罚打偏。第39分钟，梅西接梅迪纳助攻推射破门，打破僵局，同时以17球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下半场补时第5分钟，梅西补射完成梅开二度，个人进球数来到18球。最终，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这组另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对阵约旦队。第36分钟，塔麦里助攻，拉什丹跟进推射破门，约旦队1-0领先。第69分钟，阿尔及利亚队马赫雷斯开出角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本布阿利头锤扳平比分。第82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再次利用角球机会，由古伊里乱战中垫射将比分反超，最终阿尔及利亚队2-1逆转战胜约旦队取胜，约旦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爱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率先打响。第14分钟，奥利塞助攻，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为法国队首开纪录。半场结束后，比赛因雷暴天气被迫中断约2小时。下半场第54分钟，伊拉克队发球门球出现严重失误，姆巴佩轻松破门，梅开二度。第66分钟，奥利塞再次助攻，登贝莱推射破门，最终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2连胜提前晋级32强。爱组另一场比赛，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第43分钟，塞内加尔队库利巴利解围失误，将球传给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后者禁区内低射近角，打破僵局。一边再战，厄德高助攻哈兰德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两球落后情况下，塞内加尔开始猛攻。第53分钟，雅克松接应右路传中头球射门，被挪威门将尼兰德扑出。随后塞内加尔队继续加强攻势，萨尔突入禁区，在身体失去平衡情况下将球勾入球门，为塞内加尔扳回一城。第58分钟，哈兰德门前巧射完成双响。补时第3分钟，萨尔推射再追一球，同样完成梅开二度，但为时已晚。最终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队，2战全胜，携手法国队提前出线。
1: 阿根廷、法国、挪威三支球队同日出战，交出了3份不同的答卷，谁更有冠军相？梅西18球登顶历史射手榜，姆巴佩梅开二度，哈兰德持续进球，这三大射手的竞争，谁最有希望拿到本届世界杯的金靴？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好的啊，不知不觉世界杯已经进行了12天的比赛了啊，当然第12天的比赛再度迎来了一个高潮，两支有望夺冠的球队阿根廷和法国表现都非常的强势，而且这也联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射手现在本色都暴露出来了。先说阿根廷和法国的比赛，阿根廷是2-0，相对来说轻松的战胜了奥地利，两队的对比并没有特别的失常，包括说传球次数等这些方面，但是核心的数据上，奥地利全场6次射门只有1次射中门框，而阿根廷确实有6次射中门框，并取得了2个进球。从进攻的效率上来说非常的高效，而且梅西还射失了一个点球，要不然这场的比分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从前两场整体的表现来看，阿根廷现在对于场面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几支强队里表现相对特别出色的一支，前两场比赛打进了5个球，一个丢球都没有，所以说现在阿根廷的夺冠之旅确实也被越来越多人看好，但是阿根廷能不能夺冠呢？法国队首先也不答应啊。这场比赛其实对法国队还是有一定困扰的，毕竟因为受到大雨的影响，其实在上半场结束之后，比赛一度延迟了2个多小时。那么很多人也会担心，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休息之后，法国队能不能及时找回状态？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适应能力是其实不错的，在上半场是1-0。就是取得领先之后，下半场又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场比赛中，然后姆巴佩又打进了2个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世界杯历史的总的射手榜上，梅西已经超越了之前的纪录保持者克洛泽。现在梅西取得了18粒进球，是在射手榜首位的位置。那么现在姆巴佩再次打进2球之后，姆巴佩也追平了之前的射手王克洛泽。姆巴佩也打进了16个进球。那么从这个历史进球榜的金靴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两个人的争夺在本届世界杯之后还会继续啊。那么说到本届世界杯金靴的争夺，那么如果我们说现在啊，梅西和姆巴佩处于领先，那当然了，哈兰德也不会说我已经放弃金靴争夺了。哈兰德在挪威3-2战胜。

0: 塞内加尔的比赛中打进了两个进球。当然了，这场比赛对于挪威来说，我觉得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首先进攻端，挪威队给对方带来的球门带来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但是确实挪威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一种感觉。他们在防守端确实是容易露出破绽。那么这场比赛被塞内加尔打进了两个球，挪威队的防守还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这支球队为什么不被大家视为夺冠的一个热门球队，就是他防守端的这种就是整体的实力跟其他强队相比，可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的。所以挪威能走多远，可能关键要看他们后防线能持续的这种能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发挥。但是夺冠的热门无疑现在，阿根廷和法国是相对领先的。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当地时间6月21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超级总决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此前已斩获3项冠军的徐慧妍与队友林彦君在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再夺金牌。随后，中国队在集体技巧自选决赛中凭借重新编排的秦永魂再度登顶。本站赛事，中国花游队共夺得5金1银，位列奖牌榜榜首。当地时间6月21号，在2026世界滑板巡回赛及世界杯罗马站女子街式组决赛中，中国选手崔晨曦以152.78分获得季军，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领奖台，也是中国滑板在街式项目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日前，2026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落下帷幕。在压轴进行的女子决赛中，中国队的蒋凯月、周明丽以0-2不敌澳大利亚组合，收获亚军。日前，为期6天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决出7个项目金牌，其中江苏名将张雨霏在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以25秒27刷新赛会纪录。上海队秦海洋在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稳稳摘金，而在压轴进行的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湖北队以0.05秒的优势惊险夺冠。日前，第28届 CUBAL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8强赛继续进行，卫冕冠军北京大学男篮坐镇主场迎战太原理工男篮。前三节，北大男篮建立起10分左右优势，末节太原理工男篮不断迫近比分，但最终北大男篮守住优势，以79-76险胜。次回合双方将移师太原理工大学进行。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还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2026中国运动休闲大会暨山东省体育消费季日照主会场活动将会于6月27号在山东日照启幕。本次大会聚焦新体旅、新消费、新活力主题，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特色化的全域赛事体系，打造文体旅商康深度融合的综合性体育产业平台。6月22号，在国际奥林匹克日来临之际，传承体育精神，共创美好生活，国际奥林匹克日体育文化主题活动在南京举行。击剑奥运冠军骆小娟和艺术体操奥运冠军郝婷来到现场，分享了夺冠背后的故事，讲述他们心中的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国工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及上海市劳模组成的武术兴趣小组一行十人呢，走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开展弘扬劳模精神、传承武术文化活动，旨在将崇高的工匠精神与坚韧的武术品格相结合，激励新时代青年强化责任担当。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各地分别开展专场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织密青少年夏日生命安全防护网。
3: 近日，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砀山县科技馆、砀山县红十字会走进祥和路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夏日安全必修课。活动中。

0: 砀山县科技馆工作人员围绕远离野外危险水域、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学生深刻认清溺水风险，自觉摒弃各类危险涉水行为。通过趣味互动问答，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随后，砀山县红十字会志愿者结合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心肺复苏相关安全知识与急救原理，同时借助人体模拟教具，现场规范演示心肺复苏操作步骤、动作要领及注意事项，以直观清晰的教学方式帮助同学们快速理解、熟练掌握应急救护知识与实用急救技能，有效提升了突发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1: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安全技能。我记住了，遇到同伴溺水，不能慌张下水，不能盲目施救，要及时呼救大人，拨打求助电话，用科学的方法救助他人。这次防溺水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野外玩水的巨大危害，也学会了心肺复苏和正确施救的方法。今后我一定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嬉戏，同时也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共同守护夏日安全。
0: 近日，2026年江西省体育局公益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活动第52站走进吉安市吉州区五里小学，公益讲师重点围绕危险水域辨识、日常防溺水防范举措、落水自救技巧、溺水人员科学施救等内容，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从专业救生视角细致讲解遇险应急处置、科学施救的实操要点，引导学生认清野外荷塘、沟渠等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自觉远离溺水高危区域。
2: 通过刘老师的讲解，我知道野外河湖池塘隐患特别多，不能私自结伴下水玩耍，以后会牢记防溺水准则，也提醒身边同学远离危险水域。
0: 公益讲师还以案例剖析、现场有奖问答、趣味互动、救生器材展示等多元形式，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
3: 当我在现场看到捐赠的救生圈等器材，直观明白了救生工具的用处，我深刻意识到溺水危险就在身边，牢记六不准，不去陌生水边戏水，珍爱自身生命。
0: 面对突发落水险情，如何科学自救？遇到他人溺水，又该怎样施救才能既救人又保己呢？我们来看一下消防员从专业救援视角手把手教你自救技巧和科学施救方法。
4: 意外落水后，首先要平复情绪，停止盲目挣扎，放松全身肌肉，舒展四肢，然后将头部向后仰，确保口鼻露出水面正常呼吸，依靠身体的浮力漂浮在水中，尽量保存体力，同时大声呼叫等待救援，这是既简单又有效的自救方法。
0: 如果身边有泡沫板、救生圈等漂浮物，可以抱紧借力，距离岸边较近时，也可抓住树枝、石岩、护栏等固定物体，调整身体姿态等待救援。落水后一旦出现腿部抽筋，千万不要慌张，务必保持漂浮状态。
4: 双手抓住脚趾向身体方向牵拉，同时脚后跟用力蹬直腿部，慢慢缓解肌肉痉挛。整个过程中请务必保证口鼻始终在露出水面，保证呼吸。
0: 掌握落水自救技巧，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安全。而当我们发现他人落水时，热心帮忙更要讲究方式方法，见义勇为，切忌盲目蛮干。在这里特别提醒，未成年人和普通市民绝对不能私自下水救人，尤其要杜绝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的行为。这种方式受力不均，稳定性极差，很容易造成多人接连落水，引发二次事故。
4: 大家要牢记深抛滑游四字施救原则，深就是用竹竿、树枝、长衣物等长物件伸向落水者，慢慢地将对方拉回岸边，抛及头阵自救圈、救生圈、泡沫板、绳索等漂浮物为落水者提供浮力，滑只借助船只、桨板等工具靠近施救，游是最后选择，仅允许专业救援人员下水。

0: 众群众切勿尝试。
1: 夏季临水游玩，安全警钟时刻不能松懈。在此再次提醒广大市民，不慎落水时不要盲目挣扎，保持仰头漂浮，及时呼救。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向周边成年人求助，并拨打119、120等待专业救援。掌握科学的自救与施救方法，才能共同守护生命平安。
2: 除了夏季防溺水外，暑期也是儿童近视肥胖问题的高发期。眼下暑假临近，不少家长开始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该如何科学防御、科学干预、提前防控呢？
1: 在南通市某眼镜店内，市民丙女士带着7岁的儿子前来挑选防近视眼镜。因为孩子经常使用平板电脑，为防止过早近视，从去年开始，丙女士就对孩子的视力进行了提前干预，
3: 来检查一下视力，然后发现远视储备用光了，然后就配了一个预防近视的，然后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张小华介绍，每年春夏交替和暑假期间都是儿童近视肥胖的高发节点，这主要和孩子假期的生活习惯、作息模式、饮食状态息息相关，核心问题集中在不良生活方式上。
4: 现在的就是孩子的活动的话，基本上是电子产品为多，消耗减少，对我们的视力影响。到了大年龄儿童有学业的时候啊，学业比较紧张啊，经常都是就是用眼过度啊，特别是我们写字啊、读书呀，都要注意一个保护眼睛，一个时间不能过长，要进行一个休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书本的距离啊，也要注意。
1: 假期里家长监管放宽，孩子常吃炸鸡、甜品等高油高糖食物，三餐不规律，热量摄入严重超标，电子产品占据玩乐时间、运动时间被压缩，脂肪不断堆积。
4: 另外，这种肥胖除了对儿童的影响，对他后期我们成年人的一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会有影响。
1: 针对暑期儿童近视、肥胖两大高发问题，张小华建议，平日里家长要严格管控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督促孩子保持正确读写姿势，遵守科学用眼法则，避免疲劳用眼。生活中坚持均衡膳食，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多吃果蔬、粗粮和优质蛋白，三餐规律，杜绝暴饮暴食。
4: 饮食的问题啊，就是要给孩子吃的这个饮食营养要均衡啊，碳水化合物要少吃，睡眠习惯还是要有一个作息的规律，多带孩子去做运动，像暑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打打球呀、跳跳舞啊之类的，而尽量的减少就是在电子产品的这个接触时间，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使用，不要乱吃保健品。
1: 广大家长要提高健康意识，提前做好规划，科学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饮食和运动习惯，让孩子远离小眼镜、小胖墩困扰，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暑假。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预警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冠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四川省泸州市玉带河学校开设了多项运动项目，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尽孝先跑步，提神醒脑一整天，如果不跑步还可以爬树。我们更快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之王他说呢，跑得快不快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跑起来那一刻作业都追不上我了。运动改造大脑，这不是空话。早上适度跑步呢，能提高全天专注力。更难得的是呢，学校提供多种项目选择，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赛道。学校把运动当作尽孝第一课，这个顺序啊，本身就传递了价值取向，健康永远在成绩之前。说的没错，你看哦，这所学校呢，没有整齐划一的赛道，只有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有人爱上了冲刺的风，有人享受协作的暖，有人在一次次起落中找到了自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健康的体魄，更是一所学校的温度和远见。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梁琪。日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扬州队主场对阵连云港队的赛事燃情开赛，伴随赛事共生的文旅消费也火热启动。扬州市迭代升级了苏超票根经济的运营模式，打造文体旅融合发展新生态。
2: 连云港球迷郭子涵、露露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忠实观众。赛事前夕，二人结伴来到扬州沉浸式游览瘦西湖，解锁赛事联动文旅的全新游玩体验。
3: 我也看苏超有可以算是一年半了吧，真正就是像这种代表性的景区能全部免票是很少很少的。从小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特别特别喜欢扬州，但是有一句话我一定要澄清一下，不是烟花三月才下扬州，扬州是适合每一个季节过来。昨天我们过来以后下雨了，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烟雨江南的浪漫。平时舍不得的，这次我们全部打卡了一遍，从昨天过来到现在，包括住宿的地方都有打折，挺好的，特别人性化，真的。有机会一定会再来，下次再带着父母过来。
2: 6月20号至21号，扬州市面向连云港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不含园内收费项目及夜游项目。记者了解到，本次免票范围覆盖全域19家国有景区，既包含瘦西湖、河源、个园等主城区老牌地标，也涵盖高邮清水潭、扬州世博园等县市区特色文旅点位，惠民覆盖面全域贯通。
4: 连云港市民呢，可以在线上我们的公众号美团同城预约免费票，然后持有票根的这些球迷呢，可以到游客中心去换取免费票。我们景区呢还专门在各门开了苏超的这个专享通道，可以不用排队去快速入园。
2: 借力苏超赛事流量，扬州市文旅惠民福利全方位加码。作为世界美食之都，赛事举办期间，扬州多家星级酒店、本土餐饮商户联动让利，市民游客凭本场主场球票票根消费，最高可享8折优惠。多家特色早茶门店专属为球迷免费赠送淮扬特色美食。
5: 苏超嘛，是我们江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啊。作为我们扬州的一个老字号，我们也有支持这个苏超的一个活动。凭这个苏超的那个票根到我们酒店来消费，我们是可以免费送一个扬州特色的阳春面。也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球迷到我们扬州来，吃得开心，玩得开心，观得开心。
6: 那还是比较鲜吧，这口味上也比较适合我的。
7: 吃了3丁包、5丁包，还有一些什么烧麦。
8: 知道有苏超这个比赛，然后有那个有门票的话，可以这边有这种送一份面的这种优惠，我们也挺想去看的，非常想去看这个比赛。对，优惠活动蛮好的。
2: 不止景区餐饮让利，扬州市各大文旅街区、文博文创商户同步叠加福利。老城皮市街联动街区全体商户落地票根优享加专项活动，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文创、零售、休闲消费专属折扣，激活街区夜间及休闲消费活力。
9: 对，各种景区都是免费啊，还有各种小礼物。我一边去观看足球，一边感受这个扬州这个城市的魅力。
10: 因为这个苏超的热度一直持续增高，然后苏超的凭票根到店销售呢，可以有一个8折的优惠活动，通过苏超的引流为我们的小店增加人气，让我们

0: 原创产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把扬州的美好带回家。
1: 我们凭票根是可以享受住店客人订房间八折的优惠，以及我们公共区域的温泉1000人的免费畅泡，直接提前预约就可以了。
2: 全场景互通联动，全业态互利共生。专家表示，扬州市本次升级迭代的苏超票根经济核心亮点在于大

0: 长游客停留时长，提升城市文旅消费体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古城文体旅融合扬州范式。
1: 作为以票根为纽带，串联不同消费领域，推动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的新型经济模式，票根经济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提升消费内生动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可以说，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简单的消费凭证，也是城市流量的转换器，更是商业活力与城市魅力的生动缩影。
0: 专家建议，要重视发挥票根经济乘数效应，跳出苏超赛事，拓展票根范围，打造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新增长极。
1: 比如演出的票据、高铁票据等等并且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方式方法的创新、客群细分和精准供给，那么生产新的消费产品，打造新的消费场景，形成新的消费业态，激发消费活力，实现小票根撬动大消费，真正将票根经济打造为打开城市间的钥匙，从而更好把票根流量变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
2: 继续关注资讯。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6月22号于英国莱斯特开赛，首日决出2席32强，中国选手徐思在第24组独占鳌头，顺利晋级第二阶段。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宇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2026年 WTT 球星挑战赛卢布尔雅纳站女单决赛中，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3-4不敌日本选手早田希娜，获得亚军。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八名选手一道到八道分别是四川、福建、江苏、上海、上海、北京、湖南、湖南。这八道当中，其中两位上海选手，两位湖南选手。

一道，四川的邓云路。刚才八道的是湖南的浏阳。七道湖南的林玉明。

二道，福建的许一雪。六道，北京的李欣怡。三道，江苏选手陈可怡。陈可怡。五道，上海严鑫。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小钱同学呀、啊，也在大学乙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成绩最好。

四档，上海选手钱新安。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游泳记录是2分10秒71，是由陈心怡来创造的。入水以后，我们看上海选手钱新安在蝶泳中啊，以1/3的身位率先出臂，换上第二个泳姿。在第五道的是他的队友上海的严鑫。今天上海队是4/5两条泳道，看来是力争要夺的奖牌啊。

钱兴安现在的优势在扩大，四道的钱兴安的优势在扩大。不过现在我们看一百米以后呢，现在大家进入到第三个项目蛙泳，钱兴安现在是以近两个身位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他的队友严鑫的蛙泳好像是在这方面他比钱兴安更好一点，现在要超过自己队友。现在五道也是上海的严鑫。好，现在两个人进入到自由泳了。钱兴安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一直是领牛的位置，但是在蛙泳的过程中啊被自己的队友超过了。随后再看看自由泳最后是冲刺啊，现在四号钱兴安优势明显，冲刺了。四道上海的严鑫安金牌，五道上海的严鑫银牌，江苏的陈可义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这比赛还是富有戏剧性啊。今天是啊，这是金牌得主钱新安，上海选手，2分16秒22。今天这比赛可以说也有一点小的波折。第一名钱新安在两个项目当中啊，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处于领先的位置，结果在第三个项目的时候啊，蛙泳的时候被自己的队友钱新安超越了。可是随后由蛙泳转入自由泳的时候，钱新安又一次以自己扎实的功底和卓越的技能反超自己的同伴，获得金牌。来看一下成绩，钱新安上海2分16秒22，严新上海2分18秒35，陈可毅江苏2分20秒69。上海队包揽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

0: 出场的，我们看从一到八，北京、北京、江苏、黑龙江、浙江、浙江、福建、上海。
1: 现在的
0: 八到上海，陆以晨。一到北京，李嘉文。七到福建，陈瑞奇。二到北京，宋博瑞。

六到北京的盛哲涵，三到江苏的王子睿。五道是北京的顾文义，浙江顾文义。四道黑龙江的马玉博。

四道是来自黑龙江的选手马玉博啊，在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比赛开始了，出水了。第一个项目先是50米的个人蝶泳，蝶泳的这个转身呢，采用是摆动式转身啊，这个摆动的幅度要大要快。好，首先摆动过来之后，是六道的浙江选手盛哲涵。选手们劈波斩浪，进入到第二个项目仰泳。仰泳是要采用翻滚式转身，以便提高转身速度。还是六道的浙江盛哲涵，现在是在蛙泳当中还是保持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触壁啊？特别是在由蛙泳转为自由泳以后，你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最后，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看到二道北京的宋博瑞带着红色泳帽的选手啊，也是后来居上，看看是谁先转身。结果是北京的宋博瑞在结束蛙泳的过程中

率先转身，现在进入自由泳，完全是冲刺，这是最后的拼搏，加油啊！选手们之间相互差距不大啊，但是如果处于领先位置的时候，这时候落后的选手要追起来呢，也不是件容易事。来看，看来是六道先到边了，盛哲涵、马玉博，一道的李嘉文。结果是浙江的盛哲涵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成绩，

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可以说选手们之间的位置也是啊，也是不断的。发生了交替的变换，在这个泳姿可能这个选手好一点，那么换成下一个泳姿呢，另外一个选手的成绩就要跑到前头。来看一下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成绩，浙江马哲涵2分5秒20，校园组中学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广东、湖南、浙江、上海、重庆、山东、浙江、北京。来看一下出场的情况。八道北京的娄瑞欣。广东张和玉。二道浙江，七道浙江徐可欣。二道湖南赵湘。六道山东陈子殿。三道浙江盐条山。五道重庆崔雅琪。四道上海选手陈思怡。

运动员站在了出发台上。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选手们进入到了第一个项目是蝶泳。我们看在进入蝶泳之后，现在三道、四道、八道啊，这三名选手蝶泳还是不错的啊。整个这游进的速度。

结束之后，浙江的盐条山现在是处于顶流，进入仰泳。现在是三道和四道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处于第四道是来自上海的陈思义。这个单手出臂之后的转动啊，要求转动的速度要快啊，冲刺。现在进入了蛙泳，依然是上海的陈思义处于第一位，浙江的盐条山处于第二位，两个人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哦，这么来看差出了近乎两个身位啊，差出近乎两个身位。在蛙泳这个过程中啊，上海的陈思义已经把盐条山大步流星的甩在了后头。好，双手触臂之后转回了自由泳。不过自由泳这时候，哦，那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应该盐条山的由于它的领流位置优势很大，应该说这个金牌如不出意外啊，应该是上海的陈思义。那第三泳道的浙江选手盐条山，哦，还要看第六道的山东的陈子殿，第六道山东陈子殿，盐条山获得了。

是第一个项目啊，后面有的第一个项目蝶泳，第二个进入到了仰泳，单手触壁之后转动身体，潜游之后上来之后是蛙，是这个蛙泳，最后这一项是蝶泳，最后叫自由泳。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陈思义2分15秒66，山东陈思恋2分19秒78，浙江严条山铜牌得主2分20秒96。

0: 啊，接下来是大学甲组男子五十米的蛙泳，出场的是啊，我们看看一到八道，四川、广东、香港、上海、天津、香港、山西、四川，其中有两位来自香港的选手，分别在三道和六道。
1: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五十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林子阳，
0: 八道四川林子阳，
1: 一道四川林浩源，
0: 一道四川林浩源，
1: 七道山西崔志奇，
0: 七道山西崔志奇，
1: 二道广东李文宇，
0: 二道广东李文宇，
1: 六道香港罗子轩，
0: 六道香港罗子轩。

三岛，香港，方家宇。五道天津毛奇。四道上海狄泉林。小狄同学呢，也是这个项目预赛中的成绩最好的。

出发之前啊，运动员们要做最后的身体的整理啊，使各个部位的肌肉啊充分的活动开。大学甲组男子50米的蛙泳，比赛开始了。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采用的是平视腕呼吸的这种姿势，呼吸比较晚，收手的时候抬头呼吸，整个身体的位置平，上体起伏很小啊，以减少阻力。身体的这个波浪形啊，介绍身体阻力，来出兵。上海的狄全林获得了大学甲组男子50米蛙泳的金牌，啊，他很兴奋呢。游泳的四个阶段啊，首先是这个出发阶段啊，出发段，途中游，当然了，这是转身啊，还转身冲刺啊，这几段要把处理。这是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选手。狄全林，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选手狄全林28秒08，天津毛奇28秒55，香港方嘉宇28秒76。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

0: 7道至8道，广东、四川、香港、北京、江苏、黑龙江、上海、湖南。八道湖南，郑晨怡。一道广东，何淑婷。
1: 七道上海，邓凯明。
0: 七道是来自上海的赵彩明。
1: 二道四川马文佳。
0: 二道四川马文佳。六道黑龙江选手刘晓歌。
1: 三道香港杨思琪。
0: 三道香港杨思琪。
1: 五道江苏何贵。

到江苏和会清。四道北京王舒，王舒在预赛中这个项目他的成绩最好。王舒在预赛当中他的成绩是32秒50，反应的时间是0.69秒。

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大学甲组女子的记录31秒37是杨畅创造的。来看，那我们经常这50米的比赛，其实入水了就是拼，入水了就是冲刺。现在处于四道的北京选手王舒，道边加油！王舒获得金牌，排在第二位的是香港的杨思琪，排在第三位的是江苏的何慧清，这是北京的王舒。王舒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决赛的金牌。来看成绩，这是运动比赛出发的第一时间。游的时候，北京选手王舒啊，一直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的触壁。3/2的身位这样一个优势，率先到边。来看成绩，北京王舒32秒49，香港杨思琪33秒17，江苏何慧清33秒33，全国纪录是31秒37。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今天是11月9号，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直播的是校园组游泳的比赛。今天几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现在目前看到是大学一组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下出发的名单，1至8道，湖北、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辽宁。
1: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女子5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8道，辽宁王伟年。
0: 8道，辽宁王伟年。1道，湖北孙伟翔。
2: 7道，湖南方一鹏。
0: 7道，湖南张一鹏。
2: 2道，山东于瑞涵。
0: 2道，山东于瑞涵。
2: 6道，
0: 广东李旺。
2: 3道，浙江董一凡。
0: 3道，浙江董一凡。
2: 5道，上海

0: 不到上海正音号。
1: 四到北京段雨桐。
0: 四到北京段雨桐。段同学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成绩最好。

0: 这个项目的大学乙组男子五十米蛙泳的记录是27秒62，是由申豪创造的，不知道今天可否来能打破这样一个记录。四道北京选手段雨桐，从刚才出发来看，段雨桐好像稍微有一点迟缓，那么看能在途中游的当中，包括最后10米的冲刺，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这项记录是27秒62。第一名是上海的郑英浩，啊，上海的郑英浩。刚才我们提到的四道的北京段雨桐啊，今天出发的时候，从看台来看，从跳台上来看，他还是出发的有些迟缓啊，出的有些迟来看，入水晚。而上海的郑英浩呢，出发不错，途中游这优势的也保持了下来，最后的冲刺啊，最后的冲刺率先到边。看来站在第四道上不一定会能夺到奖牌。来看上海郑英浩27秒66，浙江董一凡27秒83，广东李旺28秒20。哎呦，很贴近呢，全国纪录这一项的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27秒62，刚才是27秒66，差了0.04。大学生们加油啊！大学女子乙组50米蛙泳的决赛，1至8道。广西、辽宁、广东、北京、重庆、四川、湖北、四川。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5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赵天岳。
0: 八道四川赵天岳。
1: 一道广西秦子欢。
0: 七道广东。广西选手秦子欢，掌声不一样，这是东道主啊，天时地利人和。七道湖北的尹全新。
1: 二道辽宁安昆林。
0: 六道四川刘以禅。三道广东程潇红。
1: 五道重庆宋子欣。四道北京于静瑶。
0: 大家都知道站在第四跳台，也是占据第四泳道的

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当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因此啊，他是处于第四名。那么其他队员的道次呢，是根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啊，依次是5道、3道、6道、2道、7道、1道、8道。那八道呢，就是这八个人当中，他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站在八道可不能小看的。昨天我们在比赛转播当中，处于第八道的选手居然拿到了奖牌，一道和八道分享了金牌和银牌。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学乙组女子50米的蛙泳开始了。这三四两道啊，现在是伯仲难分的，好像四道还稍微好一点啊。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领先了1/3的身位，领先了1/2的身位。好，北京于静瑶金牌，广东的程潇红银牌，重庆的宋子欣铜牌。这是于静瑶，大学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得主。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应该是好像有选手打破了全国的记录。不过这个打破记录应该是来自北京的于静瑶，大学生的记录可能被于静瑶给破了。待会儿我们以屏幕上出现的字幕吧，这样播报的更稳定、更稳妥。于静瑶，北京。全国纪录，大学生的全国纪录31秒37，看看于静瑶的成绩。来看一下成绩，成绩出来呀、啊！好的，31秒06，北京于静瑶破了啊，这纪录破了，金牌啊，银牌广东程潇红31秒95。啊，这里边我们要祝贺北京的于静瑶31秒06打破了这一项全国大学生的女子50米蛙泳的记录。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

0: 朱雀组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
1: 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0: 八道浙江包启凯。
1: 一道福建林宇瑞。
0: 一道福建林宇瑞。
1: 七道天津张宇。
0: 七道天津张宇彤。二道广东魏明熙。
1: 六道上海林振涛。
0: 三道江苏张振涛。五道上海杨嘉辰。四道浙江盛子轩。

接下来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这短距离啊就是爆发力冲击冲刺，当然出发很关键啊，是吧，这个出发你稍微犹豫一点可能这比赛就丢掉了。比赛开始了，哇，这一枪这恐怕这个来最后的冲刺，看看谁先到边，四轮两道都不慢，哦，结果是四道浙江的盛子轩金牌，五道上海的杨嘉辰银牌，六道上海的林振涛铜牌，这个应该是差距应该是很小的啊。待会儿咱们从成绩上可以来看一下。上海的两名选手包了银牌和铜牌，这短距离的比赛这个出发很关键，你稍微有一点点迟疑，可能在水中这一点点迟疑的这个时间就让你处于落后的位置，

来看一下成绩。浙江盛子轩23秒07，上海杨家辰23秒20，上海林振涛23秒28，相互之间差的这样啊，差距是不大的。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0: 1至8道，分别是山东、广东、山东、香港、浙江、江西、广东、北京。这里边是两位广东选手，两位山东选手。八道北京陈庆，
1: 一道山东高原陈庆，
0: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1: 七道广东王立文，
0: 七道广东黄立文，
1: 二道广东郑小贤，
0: 二道广东郑小贤，六道江西湖州元，三道山东张馨玉，五道浙江林嘉文，来自香港的李新瑶。

四道香港李欣瑶。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预赛中成绩最好的是来自香港的选手李欣瑶。那么这项全国中学生的记录是26秒08，看看能否给打破。好，结果是香港选手李欣瑶获得金牌。从画面刚才看没有切回来，好像是山东的张馨玉获得了山东的张馨玉和浙江的林嘉文。我们来看一下，自由泳是速度最快又省力啊，完全拼的是速度。好，再来看一下李欣瑶，来看一下成绩。哦，全国纪录，哦，三个人都打破了全国纪录了。香港的李欣瑶25秒67，山东的张馨玉25秒87，反正近25啊，这三个人同时打破了全国中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其中新的成绩是由香港的选手李欣瑶来创造。

刚才在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啊，前三名的选手都打破了这一项全国的记录。大学甲组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八道天津屈子航，一道湖南刘乔华，七道北京严军鹏，二道江苏高建祥，六道北京金振宇，三道浙江沈正霄，五道上海周彬彬，四道香港陈子乔。无论是大学组还是中学组啊，我们发现了几次都看到了香港的选手是站在了第四泳道上。

大学甲组男子一百米仰泳比赛就要开始了。仰泳的比赛是从水中出发，运动员紧抓握手器。好，比赛开始了。处于第四道的是香港的陈子乔。大家注意看，仰泳的这个配合动作与自由泳啊相同，基本技术也是包括身体的姿势啊、腿和臂的动作啊，以及呼吸与动作配合等方面。人体啊，仰水中啊，呼吸较其他的这个泳姿简单容易啊，两腿交替上下打水，两臂轮流划水游进，臂和腿的配合动作一般是两臂各划水一次，腿打水是六次。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54秒32。好，那么第四泳道的香港选手陈子乔获得了金牌，57秒47。另外，刚才从画面上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根据电视转播的画面来看到，二道江苏的高建祥，二道的江苏高建祥和六道的北京金振宇。稍微等一下啊，因为现在刚才那个冲刺的那个画面呢没有返回来，我们再来看，从这个来看，四道的陈子乔现在是半个身位的优势，那么二道的高建祥和六道的金振宇不错。来看一下成绩，哎，果然是啊，陈子乔香港57秒47，江苏高振祥闪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播报啊。凭着我们的回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香港陈子乔57秒47，江苏的高建祥58秒15，北京的金振宇58秒53。大学甲组女子一百米仰泳，一至八道，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上海、天津、广东、湖南。八道张鹤莹，湖南。一道广东杨桑冉。七道广东黄雨欣。二道北京王岩，六道天津王博雅，三道江苏周嘉玲，到上海。

哎，李若琳。四档上海乔文杰。

运动员需要从水中出发。仰泳在水中出发啊，背向池，两手握住出发台的握手器，采用摆臂腾跃出发，以此提高出发的速度。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这比赛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也聊过啊，就游泳比赛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出发段啊，无论你是从这个出发台跳入水，还是在水中仰泳的出发啊，这个出发段、途中游的阶段、转身段和冲刺段。现在转身之后呢，四道上海的乔文杰现在优势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五道他的对手李若琳呢，跟他仅差出了三分之一的身位。哎呦，五道后来居上啊，上海的李若琳，五道，哎呦，李若琳这怎么有点爆冷啊？结果金牌是上海的李若琳，他的队友乔文杰只获得铜牌，而拿到银牌的则是来自广东的黄雨欣。这个结局在转身之后呢，领牛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上海乔文杰应该说在第二阶段，就是转身返回的这个过程中啊，体力的消耗的比较大啊，耐力显得明显的这游进的速度缓慢了。

另外一个上海的李若琳啊，她在这个我们知道杨勇啊，他触壁是是单手，所以说运动员在单手触壁的时候呢，转身动作一定要快。李若琳的转身的还是不错啊，转身干净利落，就这一点小小的技术发挥，保证自己在接下来冲刺游，特别是冲刺之前的这个途中游啊，能够不断的扩大自己优势来看成绩。上海李若琳1分4秒56，广东黄雨昕1分4秒73。

上海的乔文杰是铜牌，1分5秒03。来看中学组男子100米仰泳，1道1至8道，上海、江苏、山东、山东、江苏、天津、广东、北京。八道北京李奇逊，一道上海陈彦伟，7号广东于东奇，2道江苏陈君秋，6道天津李俊山。

三道，山东段浩宇。五道江苏，薛一蕊，薛一瑞。四道山东，杨凯丽。中学组男子100米的杨勇，中学组100米杨勇，男子100米杨勇的记录是57秒33，是由程天宇创造的。

四道是来自山东的杨凯丽，他在这个项目预赛当中成绩最好，运动员是紧抓握手器。唐越的越远啊，越能够使自己在一开始就保持一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的二道、七道、四道追上来了，果然前半程中江苏的二道陈俊秋是优势比较明显，现在陈俊秋现在快马加鞭，我们常说预赛的成绩好与坏不代表决赛的成绩好。再看二三，果然二道的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了金牌，这是陈俊秋57秒12，也打破了全国的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记录，57秒12。

这是冲刺的时候，二道率先到边出臂。100米的仰泳啊，这也是属于短距离。来看成绩，江苏陈俊秋57秒12，山东段浩宇57秒44，北京李奇勋57秒45，其中陈俊秋打破了57秒33的全国纪录。

0: 中学组女子一百米仰泳，一直八道。浙江、上海、山东、山东、河北、湖南、上海、江苏。
1: 现在进行女子中学组一百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分钟，李元直播。
0: 八道，江苏李元直。

到江苏、浙江黎玉业。刚才是一档啊，现在七档，上海王宇慧。二到上海戴佳妮。六到湖南张梦婷。三到山东孙明霞。五到河北选手张子琪。

赐到山东的王子寿。出水了。山东王子硕攻势稍微大一点，紧接着是山东的孙明霞，河北的张子琪排在二三两位。现在二道的上海的戴佳宁也追上来了，转身之后上海的戴佳宁不肯小失啊，但是第四道依然是山东王子硕领先半个身位，率先到边。这话山东的孙明霞获得银牌，上海戴佳宁在二道戴佳宁获得了铜牌。那这个项目被山东的两位选手包揽了金银两块奖牌。

就是在最后10米加速的情况。王子硕，山东，1分1秒49；孙明霞，山东，1分2秒19；上海戴佳宁，1分2秒49。

其实这项纪录在预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山东选手王子顺打破了。大学一组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一至八道，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湖北、湖南、北京、浙江。八道浙江，林哲奇、叶红明、罗其中、董一凡。一到天津，李刘俊、周群浩、宋哲宇、王文浩。

二道是来自上海的孙振博、王浩、沈家豪、洪金泉。六道湖南

未定。四道是广东陈文德、黄俊毅、林涛、陶冠南。

大学乙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全国大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是7分19秒27。对每一个人的速度和耐力都是要求。广东在转身之后处于领先的位置，天津、湖北紧随其后。各位现在看到是大学乙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的情况，这是各个参赛队的第一棒，他们即将啊完成第一棒前100米的。第一棒现在还剩下这一半的时间啊，一半的路程。

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游泳当中，除了转身的策略，在转身的一个段中啊，自由泳和仰泳都是采用翻身转身。为什么呢？这可以充分提高转身的速度。另外一个，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啊，

这个高速油浸的情况下要保持均匀性、技术的时效性和油浸的直线性。现在双方的第二棒已经输了，现在是二四两道啊，差不太多。上海落后广东0.12，这四个人实力都要强，是吧？你比如说某一棒很弱的话，这个你就有可能在途中有整个大的这个途中有阻碍，处于落后位置。尽管最后这一棒可能是各队最强的，但是如果你是距离拉得太大了的话，恐怕这追上来的呢也不行。现在是二四两道，从画面上来看呢，还是四道的广东啊稍微的有一点优势，但是二道的上海呢，看看这个转身之后，两个人啊，两队的第二棒谁能够最先道边出臂。哦，改写了，上海追上来了。上海从比赛一开始处于落后啊，一直在第二棒的第二次转身的时候终于追上来了。但是广东也是毫不失落，广东现在在加速，在油浸加速，广东又把优势又夺回来了。第四道是广东队，广东率先入水。现在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三棒啊，现在已经看到第三棒已经入水，在拼争之中了。这个项目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广东跟上海之间的这一场博弈。还好浙江的第三棒的前50米这个优势还是保持下来，还是保持下来。但是现在四道的广东啊丝毫不敢怠慢呀，因为在他们身后上海队咬得很紧。上海队也是力争在第三棒当中处于领头的位置，然后呢再跟广东拼第四棒。上海在追，广东有优势，但是优势不明显啊，差0.8。这我们要看看双方的第四棒谁先入水。哎呦，广东上海争，这广东啊只领先上海0.06，这个优势太微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跟上海的最后一棒，也就是第四棒，都是最终最强的选手，几乎是同时。哎呦，上海领先了，广东落后0.02。现在从油浸的过程来看，现在上海四分之一的身位处于领先。哦，甩开了，领先了1/3的身位。最后这一棒啊，200米，那么还剩下这100米的过程中，看看广东跟上海谁的体能啊更好。而这时候你的转身

这种翻滚式的转身能不能干净利落，同时在这个整个游的过程当中，你的直线性和均匀性体能的保证。广东落后0.41，处于第三位的是湖北。从现在情况来看，从现在情况来看，哎呦，广东在最后这一刻冲上来了，广东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队屈居第二，湖北队是第三。在最后15米的时候，广东队啊发起了最后冲刺，速度和力量啊，这体能一直咬着呀。广东和上海今天是交互的处于领先的位置，上海队这枚金牌可能队员们也可能会感到有一点小小的沮丧啊，没有能够把这台好戏唱到最后。比赛就是这样啊，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更让我们看到这游泳比赛，尤其是接力赛当中，特别是自由泳的接力赛当中，这种悬念突起啊，这种波澜起伏的这种场上变化的这种态势，让我们对这个比赛有的时候真是觉得特别的吸引人。像今天上海跟广东，直到最后15米、10米，我们都还看，都难以来判断谁是最后的金牌得主。待会儿看看成绩，估计两队差距不会太大。广东队7分16秒90，7分16秒90。全国的记录是7分19秒27哦。那广东队打破了这个记录，那上海队也应该破掉这个记录。稍后我们看一下成绩。

从画面上看，广德跟上海争得很凶。来看一下成绩吧。这项全国大学生游泳的记录，4200米的自由泳记录打破了。来看一下成绩，广东7分16秒90，上海7分17秒14。广东、上海两队同时都打破了这项纪录，湖北队是居第三位。大学乙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看到。

大学一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啊，一至八道，浙江、四川、山东、广东、北京、江苏、陕西、湖北。八道湖北，刘子璇、尹全新、陈婉婷、辛美玲。七道是浙江，黄逸婷、王小涵、谢宁、李新余。啊，这是一道浙江。七道陕西，谢一斐、吴宇豪。

汪雨欣、高冉婷。二道是来自四川刘以婵、邓云露、王林、王月欣。六道江苏，戴佳怡、赵小婷、施可欣、陈可毅。山东三道苏杰、都璇、马千涵、刘孝汉。五道北京张一凡、郭蕊宁、李欣怡、井上北华。

全国大学生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记录是8分2秒40。大家注意，四道广东队刚才这个出发的时候还真是有的队员这个太迟缓了啊，比别人这少了这个将近一个身位。这是各队的第一棒，能否争得好的成绩，这第一棒这开头这开篇的很重要啊。谁也没想到处于第八道的湖北队在50米过后的转身现在是处于优势的位置，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四五道中间这几个选手们4道5道8道第一棒的赛程过半。哎呦，这第八道湖北的第一棒来势汹汹啊，这从入水到现在这个游进的过程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看看这一棒的二转，这二次转身之后这情况怎么样。湖北继续保持领牛的位置，这时候对体力是有要求的，很快要进入到冲刺了。大家都在力争为自己的二棒创造一个更好的接力的氛围。好，八道湖北，在4×200米自由泳中第一棒，湖北应该说是开门红啊，游得很漂亮，从始至终啊处于第一棒的领牛位置。那看看双方的二棒现在情况，湖北的二棒显得稍微弱了一点啊，这游进的速度也缓慢。倒是五道的北京队的二棒现在后来居上，在北京的后头是广东，湖北现在是由一变三啊，处于第三位。所以我们就说这接力啊是四个队员共同的努力，有一棒如果游得不理想，游得很糟糕。

那今儿这成绩就可能就很难说了。不到北京，北京队的第二把今天哎确实是不错啊，把这个优势给夺了回来。湖北队落后在了他的第二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在二道的四川队似乎好像也在超湖北。四道的广东后来居上，现在以三分之一的身位领先于北京。四道是广东，五道北京。北京落后0.63。广东队的二把不错，有进的速度。四道，广东现在领先整整一个身位，三棒入水了。北京队的第三棒看来是要发起冲击，要力图超越广东。

如果广东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领先一个身位，那榜广东队的第四榜呢，今天在游泳，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那他的这个优势啊和信心，那是要大增的。四棒广东。200米这个距离啊，只是最后的50米、30米。特别是最后冲刺的15米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这个耐力、体能啊，绝对是一个考验。广东把优势扩大了。刚才在前100、第三棒的前100米的时候，他只是领先北京一个身位，现在领先将近2个身位。北京队第三棒这体力啊，看来是啊，不仅体力消耗很大，现在连。三道的山东队现在也在超了北京。山东队是默默无闻，大家好像似乎没有注意他。当第三棒啊，最后要交棒之前，我们看到山东队咬在了广东队的身后。第四棒入水了。对，最后这一棒其实挺速度是挺快的，但无奈是距离拉太大了。这样广东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有听说游泳之乡的广东，广东队他这今天出场这四个队员呢，整体实力他比较平均，就是没有特别弱的。像其他的，刚才我们看的，无论是北京啊，还是湖北，他个别棒次他很优秀，但是在递交棒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接力交接的时候呢，其他队员好像显得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所以这优势丢掉了。广东队是越游越有信心的。把山东和北京啊，想追广东的话，就。

还剩下最后50米，广东队现在似乎可以提前来庆祝这枚奖牌的获得。长距离的这个接力啊，这个如果不是咬得很紧，大概齐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边，还没有出臂，就能够看到这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的这枚金牌已经在向广东队招手致意了，广东队冲刺了第四道，广东队金牌。第三道是山东队，北京队获得了铜牌。这样的话，这个项目金银铜分别是广东、山东、北京。待会儿我们看看，开始处于领先的位置，领先了200米以后的湖北队现在什么情况？湖北队已经回来了。

队员的实力也比较平均，四个都挺优秀的，所以他就他不拖泥带水，他没有吊棒是吧？这谁来都可以游自由泳，哎，哪个放上去之后呢都不弱，哎，实力很均匀。所以这样其他队呢，就是有的特别好是吧？但是有的一交棒次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选手就有点拉胯了。开始湖北队让我们是眼前一喜，但是进入到第二棒之后呢，湖北队就哎落后了。北京队也让我们欢喜了一段时间呢，但是很快呢，北京队又被山东队超过。默默无闻的山东队呢，他的三棒四棒啊是他的强棒。来看成绩，山东8分16秒01，山东8分22秒12，北京8分24秒08。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0: 好，来看一下大学甲组男子4200米自由接力，八道河南陈锦旗、马志良、杨以康、任飞。第七道湖南，看一下，马家卫、杨世尧、练一泽。七道浙江正田林森、高胜寒、李佳凯。二道四川陈岩松、贾子航、卢雨辰、二道四川陈岩松、贾子航、卢雨辰、杨世杰。
1: 六道江苏张策然、郭天任、郑书成、罗洪官。
0: 六道江苏张策然、郭天任、郑书成、罗洪官。三道上海黄一俊、蔡松琛、樊晨浩、莫非。五道广东徐子熙、何延辰、杨武轩、赵新辰。四道北京李鹏卓尔、沈星宇、陈明杰。

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呢，北京队是获得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上海队获得第三，江苏第四，四川第五，浙江第六，湖南第七，河南第八。

现在处于二道的，啊，现在处于二道的，三道，啊，三道，三道上海，四道北京，五道是广东。上海队落后0.23。

到五档啊，包括三档都不错，尤其是四五两档。北京啊和上海，哎，北京和广东的、啊、两队选手几乎是同二棒几乎是同时入选。

到广东的线。那运动员在交棒时都有一个冲刺，这个冲刺也是一个策略。在游泳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啊，选手一般可以采用减少呼吸的次数、加快动作频率的技术来提高冲刺的速度。有的运动员呢还改变配合的节奏，来以提高自己的冲刺速度。

现在三道的上海也不错呀，上海现在已经游到前边来了啊，上海队的二棒后程发力啊，还有五十米，现在是上海、北京、广东。上海队的二棒犹如骑兵一般啊，在第一棒的游泳，在第一棒的进攻中，如果上海队当时还是处在四五的位置，现在在第二棒的时候，上海队啊现在处于啊领先。北京广东还是紧紧的追在后面。看双方第三棒，第三棒也叫坚持棒，也持久。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改变是在第三棒上大概率上发生比较多啊，第三棒你坚持的好啊，游得好，紧紧咬住对手不落后啊，甚至能够超出，那你这就为自己的第四棒争取了时间和优势。

上海队如果能把这个优势在第三棒一直保持到第四棒的时候，上海队能够率先入水，就今天上海队得奖牌，那金牌不好说啊，这个就变化很大，那得奖牌呢就是很有希望的。现在追在上海队身后的是北京队，在北京队的身后是广东队。三个队选手呈啊林字形或者是品字形啊等距游进。四棒率先入水，其次是北京、广东。我们常说最后这一棒啊，都是各个队的这个强中强。嚯，北京队的第四棒这不含糊啊，大有超越之势啊。北京队的第四棒在落后的情况下啊，现在只是在奋力赶超，上海队的第四棒能否笑到最后呢？北京队的第四棒争了，现在是北京，大家注意看，三道在画面上侧的是上海，在画面下侧是北京。北京这终于在第四棒又把领先的优势夺了回来。关系啊，现在有点前头，这也不好说，由于优势不是很大啊，这你很难说他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说北京队的第四棒很厉害，第四棒无论他的这个途中游转身这几个环节啊，应该说都是处理的不错。上海队现在也在发力，也在后头力图超越，看看北京队的耐力怎么样。北京队获得金牌，上海队银牌，广东铜牌。北京队的今天第四棒，这是立前头啊！北京队今天这几个队员呀、啊，虽然在波澜起伏的过程当中间啊，有领先，有落后，由落后又变成为领先，但北京队的第四棒啊，居功至伟，应该是今天在这四个队员当中啊，北京队的第四棒是最为出色。获胜者北京，7分36秒95。上海队在一定程度上也领先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终呢，在最后这一棒冲刺当中不敌北京。

0: 第八道河南也游回来了。
1: Thank you.

北京队今天这四位出场的选手：于月阳、赵乐许、陈科、李鹏卓尔，尤其是最后的第四棒，再来看，领先了上海将近一个身位。北京7分36秒95，上海7分37秒70，广东7分40秒67。大邱甲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0: 一至八道，浙江、北京、湖南、上海、四川、江苏、广东、湖北。
1: 现在进行女子跨界甲组四十二人自由接力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
0: 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李畅、韩雨晴。一到浙江，王书文、冯翔、胡安琪、冯宁。七到了广东，啊，梁雨欣、胡佳润、严阳、童心、黄雨欣。黄雨欣今天是第二次出场了，今天啊。二到北京，赵佳莹、谢雨涵、郭新洲、夏娟。六到江苏，王珏、邱子妍、王欣怡、马依依。三到湖南，林森、胡子轩、张嘉欣、彭慧迪。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邹佳磊、王艳青。四到上海，单于静、张宁月、张宇轩、严冰。

大学甲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比马上就开始了啊！这项全国的记录啊，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8分2秒40。比赛开始。第四泳道的是上海队，第五泳道四川队，三到湖南。

这途中游啊，这游进的速度、游进的耐力、游进的直线性啊，都决定了这一棒的这个成绩。四到上海，把距离逐渐拉大了。刚才我们大家介绍了，在自由泳和仰泳比赛中，运动员有一只手触到池底就可以了。相反，在蛙泳和蝶泳比赛中，运动员必须两只手同时触到池底才可以。在转身的时候，自由泳和仰泳允许运动员使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啊接触池底，这就允许了运动员在水下转身后用腿去蹬池底。

上海队的第二棒啊，继续来扩大自己的优势。第六棒江苏现在排在了第二位。第六道是江苏，五道是四川，上海今天至少应该说他前两棒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第一棒啊保持了这个优势，而第二棒呢继续扩大他的优势。赛程还没有过半啊，这个就三四棒也都在摩拳擦掌，整装待发。现在排在的位次呢，分别是上海、江苏、四川，现在处于在游进的过程，目前来看啊，是在前三位，尤其是领游的位置啊，处于领先游进的位置是四道的上海队，五道的四川跟六道的江苏啊，两个队现在争的还是很激烈啊，差出半个身位啊，江苏优势大一点。

四到上海队率先出发了，五到四川和六到江苏，啊，差不多也算是并驾齐驱吧。

波舞到四川啊，四川的第三棒啊，还是拼劲还是很足啊。

三棒进入自己的后半程。自由泳，你看他这个身体这个姿势啊，身体尽可能的平直，腿面的这个动作呢，啊，是刚好露出水面来打水。你再看他臂部的动作呢，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一臂。我们再看他的打腿的方式啊，咱们因为他这个距离还比较长啊，我们就说他技术特点。打腿的方式呢，就是双腿并拢，膝部不要弯曲过度啊，向下打腿。特别是我们注意看，给这个特写镜头看到这个运动员有呼吸，就呼吸的这个时机啊，头朝着肩膀出水面来转动时呼吸，有轻呼吸和爆发时呼吸。

那么这个技术特点第五点的自由泳的手和腿的配合呢，打腿六次，两臂各划水一次。那这些身体姿势啊，臂部动作呀、打腿方式啊、呼吸时机啊、手腿的配合，也只有在这种相对耗时比较长的项目当中啊，在50米、100米甚至200米的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介绍这个自由泳泳姿的技术特点。来看比赛吧。五道四川，大家注意看着红色泳服的是第五道四川队，现在还是上海队，还是上海队，现在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上海队实力还比较平均，他从一开始他就有优势，一棒接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现在传给第四棒，现在仍然是领先的这个一个优势状态。但是能不能最保持到最后，咱现在还不好说。这个五道的四川啊，现在追得很凶。刚才我们看这个导播转播这个画面的切画面的时候，画面上只有上海队，现在还是同样这样一个规格的画面。我们看到四川队的手臂已经入画了，就说明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反正这个距离拉得比较大，四川要想追上的话，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上海队是拼尽全力要保这个第四棒的优势，尤进的开始加速了，尤进开始加速了，冲刺了啊！那上海队应该是金牌啊，这没有说的。五道的四川银牌，六道是江苏铜牌，上海、四川、江苏分获金银铜。北京队是第四个到达的，广东随后，其次是湖南。这是上海队女子甲组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8分28秒63。

刚才最后一个游回来的是移到了浙江。所以这游泳比赛接力赛就当队员向道边游来的时候，其他已经交棒的选手只有当对方游出泳道啊，不能在对方在出臂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穿过对方的泳道，然后去这个登上泳池，那不可以的，那是犯规的啊，不能干扰啊，不能干扰对方。

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接力的成绩，上海8分28秒63，四川8分32秒64，江苏

0: 15.00，有丢失手表和眼镜的队员，请到播放台领取。好，各位观众，今天下午的游泳的决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评书的手表，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成当兵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啊，来，请坐。
2: 来，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2: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

0: 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祭奠，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地满全是大细胞，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两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跑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音骑士，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湖北神奇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习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云起司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响，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些。经过2个月之后， 我就挨着挨着的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念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姑妈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姑妈味道。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妈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妈，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多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歇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奖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鞋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

0: 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1: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2: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3: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肯定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2: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3: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2: 那我们就把你爱人请上来好吗？
3: 好好好，
2: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多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出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姑妈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的真正的姑爸。

0: 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

0: 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1: 拿麻袋把你
0: 对
1: 裹走的？
0: 对对。
1: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0: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1: 裹走以后呢？
0: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1: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0: 对，
1: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0: 对，是的。
1: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0: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1: 都忘了。
0: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2: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0: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
5: 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6: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

0: 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

0: 攒权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 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

0: 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

0: 对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是在居家环境为您带来最新一期的数字体育潮的，因为我想介绍一块神奇的魔镜。魔镜魔镜，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体验呢？咱们共同期待数字体育潮的神奇之旅马上就要为您来开启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挑战者。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柔。
2: 大家好，我是刘浩。
0: 好，我们每一次的挑战者呢，都是我们的资深体育爱好迷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小柔，你平时是怎么进行锻炼的？
1: 我平常呢，会喜欢去健身房进行锻炼，我会做一些有氧运动和一些器械的一些运动。但是由于健身房离我家实在是有点远，所以频次也不算太高。
0: 哦，小柔呢平时喜欢去健身房，但是因为远可能阻碍了你健身的脚步。
1: 是的。
0: 嗯，刘浩呢？
2: 那我平常也是经常去健身房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搏击的爱好者，所以也经常去拳馆进行一些拳击和自由搏击的训练。不过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也没有办法保证训练的频次。
0: 嗯，其实我们很多的体育爱好者呢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困扰，比如说呢是远、工作忙，或者是因为一些天气环境等一些的原因呢阻碍了我们锻炼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的神奇之旅就要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魔镜魔镜，告诉我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你看他已经在识别我的话了。
1: 嗯，嗨，大家好
0: 啊，欢迎宋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培，也是魔镜的缔造者。今天就让我来解答大家的困惑吧。
0: 对，我们先谈谈这个高级的黑科技。
3: 好呀，是这样的，我们魔镜作为一款全新的智能家居，它外观看起来像是一面镜子，但它其实是一款智能全新的智能家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你的私人教练，或者是智慧运动房。
0: 嗯，首先我看了一下哦，其实它的占地面积也不太大，
3: 对对对，
0: 基本上我家家都需要一个穿衣镜。
3: 是的，是的。
0: 哦，最初的想法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吗？
3: 对，当时我们创始人去开发这款产品的初衷，就是要解决说它放在家里边要使用率要足够高，而且占地面积要足够小。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了多轮的这个咨询和沟通，所以我们最终锁定是以镜子为载体来去做这个产品。它里边内置了我们的 AI 识别系统，它里边可以自动检测我们人体的33个骨骼点，然后在镜面里面会直接来反馈你的动作情况，所以可以理解为它像是你的一个智能私教一样的存在，更有陪伴感。
0: 智能私教，那里面它肯定有内置了海量的一个私教课程吧？
3: 对，是的。目前我们开发完成的课程，它里边是内置了18大类的课程。里边目前为止我们完成的课程是接近于6000节。
0: 老师，其实有一个疑问，我一直想问啊，如果真是课程的情况下，我直接现在打开电脑，我直接跟着学就可以了，那我还需要魔镜干什么？
3: 好问题，很多客户可能都会去问到我们这些问题哈。他其实这样，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真实感受一下，看看他这个跟练的课程和魔镜的这个课程的体验，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从我们目前为止来说，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来说，因为它更有交互感，更有陪伴感，同时它还有具备很强的这种社交属性。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用户在家里面去训练的时候，很多大部分都是一种小白，或是刚刚开始有这个感兴趣，就想做运动的这种初心。那他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动作不规范，或者是他的动作不标准，他可能会面临这些困惑。那魔镜呢，就刚好可以去解决他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你会发现，哎，他里边只能看到自己的动作，至于他做了多少次，做了多少组，或者是说他这个动作对不对的时候，他可能还需要用手机录下来，或者是说自己在旁边再找一个镜子。这个时候他真实体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消耗他的精力的。那魔镜就刚好解决了这些困难。就是他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教练，同时还能看到自己的动作，同时还有这个 AI 的算法来识别他的动作和次数组数。你只需把你的精力放在专注于你动作本身，就是让运动变成是一件非常开心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什么都不要想，无脑跟练，我跟着他做就完了。
0: 哦，让把运动也变成一件简单的事儿。
3: 对，我们会尽可能去减少用户的心理负担，就是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嗯，那您刚才提到交互，那它会不会就是跟我的一些智能设备进行一个监测呢？
3: 目前为止就是魔镜里边它也是支持比如说你的耳机，然后体脂秤，或者说我们还会有这个手环、运动手表，因为你的这些数据都是在里边都是可以共享的。
0: 嗯，那有没有可能之后呢，我可能跟我的几个朋友，我们都有魔镜这个设备，然后我们的一起来进行打卡。
3: 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是吗？
3: 对对对，如果你身边的好朋友他也有魔镜的话，你们可以一起艾特他上线在线 PK 约练打榜都可以。因为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有的人去健身房可能都是陌生人，不好意思，喜欢跟自己好就是好朋友在一起约练，但是你们的时间和空间不一定是在同一时间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进行交互。
0: 你刚才提到的是有18个系列对吗？
3: 对，
0: 6000节课程。
3: 对，
0: 我就想问一下师资怎么样？
3: 我们里边是接近于60位的教练，然后他里边的教练呢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关键是还都是明星私教啊，在线下是很难约到他们的课程的。
0: 哦，那我换算一下，我要去约私教的话，可能这个费用也不菲吧？
3: 对，我们按照一个最常规的价格3-500来去算，然后你算一下，乘以6000家，
0: 那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呢，我基本上把这样的一个私教请回家之后呢，你看，我爱人也可以用，孩子也可以用，然后呢，孝敬给我的家长。
3: 是是是是 是，大家都可以用嘛，就是大家一起养成运动习惯嘛。
0: 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毕竟也不占我家太多的一个空间嘛。
3: 对，是的。
0: 行，那您刚才提到了，它可以 AI 检测的我们身体的一些数据，然后制定计划是吗？
3: 对。
0: 那一会儿这样，小柔，咱们就先检测一下你，然后咱们开始共同的看一下他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案。
1: 那我就光荣的当这个领头羊了。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我们现在就要对小柔进行了一个正式的一个检测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检测都需要进行哪些步骤？
3: 对，我们先是要进入到咱们的 APP 界面，这边有一个飞车健康评测，然后它大概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是运动能力的评测，大概分为8分钟，主要是检测它的协调、柔韧和有氧能力，主要评估一下它的身体年龄。然后其次它会再进行一个健康评测，就是它的一些个人隐私数据，然后填上去，最后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最后呢会为它的身体形成一个专属的一个定制方案。
0: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律动协调能力测试，是吧？
3: 对。
0: 这个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课程大概是在需要2分钟左右啊，主要是以这种有氧舞魔镜要检测一下他的身体的柔韧度、灵活程度、敏捷度。
0: 向后退，摆摆宽。我看一下这个动作，其实设计的也不太难。刘汉老师，你觉得它难吗？这个动作设计的？
2: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灵活性的，
0: 还是需要一定的灵活性是吗？小柔，你现在跟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是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时一些跳操就感觉也差不多？
1: 是，
0: 但是是不是要把动作幅度做大一点？
1: 这是不是在检测我的协调能力吗？
3: 对，你可以更放松一些啊，
1: 这种跳舞的感觉。
3: 想象这就是你的 T 台，这就是你的舞台秀啊。
0: 哦，我觉得这个难度确实感觉越来越大了，好像它的这个协调性，包括它的步伐呢，其实也在进行不停的一个变化。
3: 对对对，加油！你看它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提示词，当它的动作和教练吻合上，然后节奏卡上的时候，会出现超赞。比如说它的节奏稍微慢一点点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加油或者是优秀。
0: 那看来小时候还是不错的，经常会出现超赞啊。
3: 对对对对对，很棒
0: 的。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
3: 对对对，下面那个小人就是他，然后他才自动进行就是检测他的这个分数。
0: 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很早之前的一个跳舞机的一个感觉。
3: 对，
0: 我们根据节奏这样去卡他的点。
3: 对的对的对对，他下面就是火车人原理嘛，就自动来去识别他身体的关节点。
0: 我觉得这个镜头了，它的反馈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能迅速识别到他的一些动作。
3: 对对对。
0: 哦，那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是这个律动协调能力测试已经完了，然后开始柔韧度
3: 一般都是瑜伽。
0: 瑜伽是吗？那就是说我们男生女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一套测试吗？
3: 对的，
0: 就是刘浩老师来了之后也要练瑜伽是吗？
2: 对，要测试。
3: 对，基本上我们去检测我们身体的一些5维数据的时候，其实都会从这几个方面开始。
0: 但是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难。
3: 对，
0: 基本上就是大家普遍能做的一些动作。
3: 对，就是他的动作设置安排都是大家都能去接受且能完成的。只是他完成的区间范围值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0: 那大家可能就是一般像买这个魔镜的，就你们了解是多大年纪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呢？
3: 它其实分为几块，就是你说其实真正用户买到家里以后，其实全家老少都能用。但是真正比如说他从不同渠道去购买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我们都是以25家到45家之间的家庭组为单位为多。
0: 小张刚才已经选了很多了啊，就是我看您刚才就是那个报告上显示是中段需要多加练习，
1: 对，上肢力量、下肢力量还有核心都需要多加练习。
0: 那宋老师，像小柔现在呢，如果她想瞬间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魔镜的话，有没有她比较适合的？
3: 有的。然后我们推荐小柔可以先练一下上肢的这个课程啊，感受一下这个那个肩背的塑形啊，俗称说女生嘛，背薄一寸，年轻十寸吧，
1: 直角肩，
3: 对，打造你的直角肩啊。
0: 那这个课程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3: 让他来感受一下，因为它是可以精准的去检测你的速度快慢的。像这种力量塑形的话，对于你的发力还有你的呼吸控制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去做一些这个负重训练的时候，他盲目的追求的是他的次数，实际上不是，因为其实它本身是要检测你的这个肌肉耐力的，所以你一定是在你呼吸稳定、核心稳定的前提下，然后你去进行一些有频次，然后有一定的这个组数要求的这个训练，才能够很好的去训练你的这个肌肉，还有你的肩部线条。
0: 那我问一下，刘浩有什么样的需求呢？
2: 我想如果有这个跟搏击相关的这样的课程，我非常愿意尝试一下。
3: 好呀，没问题。
0: 搏击有吗？
3: 有的。
0: 搏击它也可以能感受到它的一个出拳的力度吗？
3: 它是以画面形式，它可以检测它的速度的这个标准程度，也是以分值的形式。
0: 那我们会及时进行更新吗？
3: 对的，它我们这些课程都是随着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然后我们的课程也是实时在更新的啊，包括对流行的 BGM， 然后对流行的一些这个动作组合都是实时在更新的。
0: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进行一个舞蹈方面的一个演出，就像小柔呢，她可能学校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演出，那我有没有一些比较热舞一些的？
3: 有啊，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女团舞啊，什么尊巴啊，这些都有的。
1: 哦，这也可以啊，
0: 这也可以是吧？那我就在这儿一学，然后回去去教我的同学也其实也可以啊。
3: 对对对，
1: 把同学都领到家里来学。
3: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工作室，他们其实也都是用魔镜嘛。现在舞蹈工作坊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群练，然后去上面去有课程，大家一起练习嘛。
0: 这真是打开了我的新思路了。
3: 对。
0: 那对于刘浩来说，就除了这样的一个搏击呢，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枯燥了？我把它带回到家里，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用？
2: 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而且我在想，如果除了搏击以外，比如说这种HIIT 啊，或者这个30分钟的这种长时间的能够有效减脂的运动，因为我现在也特别需要去降低自己的体脂，如果有这样的这种训练的话，我也会非常乐意尝试。
0: 有吗？
3: 有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为了更好的去解决用户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所有的课程设置它是从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不等。你今天可以拿出来多长时间去训练，我们可以在二级菜单里面自己去筛选，就会考虑很多的这种便捷程度。
0: 就比如说我正看着电视呢，然后突然间想，哎，我今天好像没有运动，我就站起来，
3: 对，
0: 然后放松眼睛，我跳5分钟，说我今天累了，我再去看电视。
3: 这个也可以再重新开始，对。
0: 哦，这种也可以是吧？
3: 对，因为它的课程设计逻辑里边就是它的时长是比较随机。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选择的，就是它更方便一些，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公园呢，也有很多这样跟武术相关的，比如说一些武术的一些交互啊，像一些八段锦，很多人在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你知道真的就是几千米的这种跑步，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下来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跟武术养生相关的？
3: 对，关于这种的比较养生类的课程里边也内置了很多，什么太极、武术、八段锦、五禽戏，这些都有的。
0: 是吗？都有啊。
3: 对，
0: 那也可以啊，
3: 直接带一个养生团队回家。
0: 对对，这样直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就
3: 都会广场舞呢。
0: 还有广场舞。
3: 对，
0: 我真是打开了我的新视野。没有想到一块小小的魔镜，然后里面蕴含着这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个知识。行吧，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就赶紧的让小柔和刘浩共同的来体验一下咱们魔镜的神奇之旅。
5: 对，慢慢的，慢慢的，对，再可以小，跟着学着。对，交给你，没有问题。
0: 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产品研发呢？
3: 其实我们会考虑当时创始人去做这个产品的初心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在家里边更便捷的养成运动习惯。

0: 因为确实会考虑到很多人有一些养运动的初心，但是他会碍于一些经济啊、调那个环境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的压力等等，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那我们希望这个设备当中，他在家里面能够更高效便捷的去帮助用户养成运动习惯。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全民健身、大众健身，然后进校园，
0: 对，
1: 进公园，进社区，现在呢你是希望他能够进家庭。
0: 对对对。
1: 那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些武术类的一些研发呢？
0: 我们是从整个家庭的这个结构上来去讲的话，因为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嘛。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里面加入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些内容，像太极、武术、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这些是一方，它能很好的去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

就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这个运动的同时，他运动不一定全部都是暴汗燃脂的，他也可以很养生，还可以很提高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同时然后还让他去学习到一些新的文化知识。

0: 好了，刚才小柔呢和刘浩呢已经都体验完了，我们来分别问一下啊。小柔，刚才我看到你在体验八段锦的课程。
1: 对，因为我在学校里面选过这个课，所以我就很好奇它和老师教我和这个镜子教我有什么区别呢。我发现啊，在学校里选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老师不会专注到我一个人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镜子里面呢，我感受到这个一对一的教学还是很贴心的，而且就是我能看到我自己做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就比在学校里面老师去纠正我更加的直观，让我有个更好的改善吧，我觉得。
0: 我刚才其实在私下跟你聊天的时候，是不是爷爷奶奶也在练八段锦？
1: 对，我爷爷奶奶总是拿着个手机眯着眼睛去看那个动作，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子呢就会比手机的体验感要好很多，因为它比较大嘛，然后那个动作解析也非常的完整啊详细，所以我觉得我的爷爷奶奶应该会更喜欢用这样子的大屏去学。
0: 也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搬回家之后呢，不至于让它闲置了。
1: 是的。
0: 行，刘浩呢？
2: 刚才体验了这个搏击的项目，其实因为我平常也一直练搏击嘛，所以刚才在体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互动性真的非常强，就感觉这个教练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站在我面前，然后同时呢我也在镜子中间看见了自己，那么我觉得就是每做一个动作是否和这个镜子里面的这个教练的动作能够做得一致，也是非常有效的，就像一个私教在上课一样的感觉。然后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一个课程它的这个课程体系特别适合我们的大众，因为它是一个从易到难的感觉，比如说从最初的这个左手的直拳右手直拳，然后到直拳直拳加一个摆拳，然后之后呢会进行腿部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训练，从这个前腿开始，然后后来它会把所有的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全腿组合的一套动作，所以我觉得跟下来的话对于一个普通爱好者或者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训练。
0: 那我们都知道刘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拳击爱好者，对，那如果让真的是让你从专业的角度上去为这个今天的这个魔镜进行一个评分，你觉得在自由搏击或拳击这一块你会打几分呢？
2: 我觉得分数还是很高的，因为首先我感觉就是教练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然后呢他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也会说，哎，左手在左手出拳的时候右手需要抬起来做好防守，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效的，也就像你在上一个搏击课的时候可能教练也会跟你说这样的一些动作，他会把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你，然后教练也会很贴心的就是跟你说不要放松啊，放松自己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效，
0: 就是实时互动还是有的。
2: 对，实时互动感觉很真实。
0: 感觉很真实是吧？你这话是当着宋老师面说的呢，还是真的就是
2: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0: 就很负责任的说的是吧？
2: 很负责任的说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搏击，我当然所以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感觉到这个教练他的动作很专业，那么我跟他学的时候确实是我也想把自己动作做更标准一点，
0: 就是我们今天请你来了就是希望你从专业的角度对他来进行一个测评。
2: 测评非常满意。
0: 测评非常满意是吗？
2: 非常满意，真的。
0: 行，那宋老师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动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越来越好，那之后呢我们的课程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设备会进行一个更新吗？
3: 会的，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内容工厂和自己的录影团队，所以课程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其实每周还会大量的去更新，
0: 还会大量的更新是吧？
3: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其实练了很多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课程，还有或者是就是有针对性的一些课程，有没有那些就适合玩的？
3: 有的，就是里边我们为了更加增加这个这个运动的乐趣性，里边还内置了一些游戏的课程。
0: 游戏的课程？
3: 对，让大家一边运动的时候还能享受到游戏挑战的这种开心。
0: 哎，那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就体验一下游戏的课程吧，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的适合我们了。那在我们体验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大概都有哪些课程呢？
3: 这里边是内置了18大类的运动课程，然后它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集结了所有市面上的工作室和健身房的专业课程，像前几大类燃脂操、力量塑形、瑜伽、有氧舞都是我们成年人都非常喜欢的课程，包括 HIT 拉伸，它就是身材管理类的统称。然后如果是说家里边要有小宝宝的话，它就这里边会根据他的这个年龄层次，比如说少儿体适能，从小就让他养成这种运动习惯，然后还有这种启蒙教学类的，比如说像我们会给宝宝报一些这个兴趣班、艺考、体考的项目啊，什么太这个街舞、民族舞、芭蕾舞、拳击格斗类的，还有这种语言学习类的，就是像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啊，比如说像这种英文跳跳操，它里面就有英文单词和语法，简单的一些。
0: 哦，我看到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赛是吗？
3: 对，就是每个月当中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挑战赛，你可以自己报名得勋章，就是能够很好的去激励用户坚持的，你去获得奖牌。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老师，我一会儿想体验一下咱们的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鹿堂诗那个，我先替小朋友体验一下鹿堂诗。
3: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咱们不行，一会儿再做一个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好不好？
3: 好呀，
0: 行，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4: 千山鸟飞绝，
5: 万径人踪灭，
4: 万径人踪灭，
5: 孤舟蓑笠翁，
4: 孤舟蓑笠翁，
5: 独钓寒江雪。
4: 非常好，加上动作一起，
6: 千山鸟飞绝，
4: 感受
5: 千山鸟飞绝，
4: 万径。
0: 一说到游戏好像大家都还蛮喜欢的，那咱们就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吧。
3: 好呀，

0: 累了，真是太累了。那小茹今天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整体一个感受。
1: 我觉得就是跟着这个镜子练吧，就是有很多的乐趣，然后也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动作更加的清晰，知道哪里是做得好，哪里是做得不好的，让我们的这个训练也更有质量，更有规划。
0: 那刘浩呢，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2: 我今天非常开心，然后我特别想把一个镜子带回家，因为我还有女儿嘛。然后我特别想跟他一起跟着镜子里面去进行锻炼，
0: 特别是读唐诗那一块，你真的跟寓教于乐。
2: 我觉得是寓教于乐的一个感觉啊，真的是又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到身体的感觉。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单单是为大家介绍了一种最新的黑科技，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运动理念。
3: 对，我们希望说魔镜能够帮助更多的用户在家里面养成运动习惯，更便捷高效的去开启他的运动之旅。然后魔镜里边它会有生成的这种定制计划，可以服务大众，然后让他在家里面更科学的进行训练。
0: 哦，您在说了这个计划了，我就想起了小柔的计划，是吗？
1: 对，我已经有拥有我的计划了，我的一周要训练
0: 四次，每次是一个小时。
1: 对，
0: 而且呢，他为你预估的是24周，可以完成你的一个整体的体重的一个减少，一个目标。
1: 是的，
0: 行，那我们就怀着满满的期待，好不好？那小柔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追踪啊，然后你要时刻的给我们反馈一下，关于你用这个科技，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1: 期待24周之后迎来一个新的我吧，
3: 加油，你可以的。
0: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儿，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跤坛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5: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份儿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份儿？
6: 放开了，一下子不放人家，人家不算你算谁的？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兄弟，一波一条不抓不行啊。
5: 赢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输了吧？
3: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5: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3: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

0: 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1: 拿过来光点啊，拿过来一个。
0: 在众焦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焦的架势，与北京焦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焦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2: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焦坛的名师，他的焦场设在地坛公园。
2: 别顶脑袋，你们俩！
0: 京津焦技出自同门，打根上起，焦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焦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儿、沈三儿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焦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焦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3: 看他们孩子玩的高兴美，对，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4: 对，
3: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4: 对，
3: 老跟家里练没用，
4: 对，
3: 就得多健身手，
4: 对，
3: 你这玩的多好啊，看看看这动作。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5: 大家伙儿赶紧，老老爷别介意，我们这边是翻滚，是翻滚的，长得老是翻。
0: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5: 三小子把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啊。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6: 全国第二，这女孩，这女孩摔好运
7: 了。这是国家柔道队长，我告诉你，
6: 这挺棒的，
8: 好多年不练了。
6: 对
9: 对，摔好极了。
10: 走走，手拿住了，
11: 啊，
10: 快腿，
12: 站高站高，
10: 好，
6: 太好了，
13: 那次功夫特别狠，我们这抬头狠，
14: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0: 小伙子甩出个小姑娘，你看见吗？在哪看见脚？
1: 有点粗了，他不粗，他不粗，
2: 他不和我练
1: 腿的。
3: 别看，
2: 哪有哪有，
3: 王鹏，咋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2: 不用，下回没事，倒就倒。
3: 好，
0: 这下还整你妈英语面。
4: 九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十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5: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6: 我说比十八级的大夫还强了。
5: 啊，你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4: 左长宝的保明交涉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6: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啊、
5: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6: 他不接。
5: 哎，阿蒙，
7: 这个好
5: 啊，好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
7: 我好下班的车上，没到家。
5: 几点到家？
7: 我在等会儿。
5: 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6: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这方面最听我的话。
5: 现在不行了。
6: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5: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些可以
6: 管。管钱，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5: 嗯。
6: 可猛。那是狠了。
8: 我下了班我来。
7: 怎么狠？
8: 我
5: 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8: 把我也报了。
5: 把你也报上了。
8: 两人摔
5: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6: 干这个提前三两天活动，
8: 这哪子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来说，你给你报个名，咱直接搞比赛去。
5: 嗯，这不先斩后奏吗？
8: 啊，
6: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8: 去吧。
5: 这是
8: 家长七都七呗。
5: 嗯。
6: 咱们小姐听话，
0: 对，
6: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9: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来。
6: 那还多吗？大姐，
10: 我
6: 听。
4: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6: 好点啊，阿蒙，快点跳踢。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那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外边的，那外的，你别非得下回就精神头儿锻炼去。
4: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6: 你把地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11: 秀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紧，
6: 不然他这秀秀这个手。照你比我三斤的话，你能脚都打，抢人家到这人。准备，拿来着。
12: 我家好哟，你干什么事？
13: 阖家欢乐。
4: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3: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4: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13: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

从小很聪明，什么事儿一看就会。十三就跟梅尔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啊，梅尔带他去大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就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方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方线，你找向阳楼扯淡，
2: 那一个电话
1: 去不去啊？行，
2: 谁的？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3: 好，
4: 好，
3: 好劲儿！
1: 主要他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了，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3: 兄弟，好了，
1: 走了，
5: 翻一下。
2: 得多点劲，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5: 接下来呢，应该说
1: 小的小，老的老，
2: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6: 五六十年代时候，有一个灯杆，就有一个脚茬，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就有了一块地方，那怕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阵也没有别的班。
1: 哎，
6: 是吧？举起杠铃，练练脚踝，对吧？练出，我们那就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瞄的，根本连打你都不难。你
1: 过来不敢嘛，就不要。你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6: 那不那么简单。就这是撩脚，意思有道行，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阵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哈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
6: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格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闹毛病。
7: 大声听
1: 真爱，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8: 传承祖祖辈辈的
1: 一万不拿手术啊，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术一点也不乱，这是天线吧。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9: 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是皇上。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10: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11: 好，大哥，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0: 真棒！冠军白拿，
12: 全公园冠军。
10: 快点！几位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13: 爸爸！
10: 哎，对喽！
12: 真干净！
14: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样谁呀？
10: 是吧？那就不介绍了。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10: 几位热情点儿，

0: 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 是吧？抢嘛镜头？
2: 这把天儿，
3: 你看看，
2: 扇子他逃的，
0: 给了阳光的灿烂了。
4: 每个焦厂都有铁杆的焦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5: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红娘吗？
6: 你看看，
7: 这话说，
6: 这话说，你看，
5: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6: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那，
5: 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吧？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2: 这叫
0: 鞋包袱，好不好？好裤长啊！
8: 我父亲就下午3点多，那个自行车一拖后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挂个锅子，那叫平地抠饼，那老话了，掰我掰说，一会儿越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的，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了，连着小钱儿。
0: 先生，
4: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0: 对，切完就切。
4: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9: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0: 不是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11: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别斧头翻。哎，有吧？我记得好的。
9: 这都是原始没动静的东西，
12: 是
9: 吧？啊，这是原始的，那这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验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12: 是，
9: 不管了，拿纸。
4: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3: 还有一点，
4: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焦厂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0: 阿蒙是你吗？
1: 不是。
0: 你到底是谁？
2: 谢阿蒙。
3: 是我给你报。
0: 先回来，先回来，叫什么？
3: 自萌萌哒的
4: 萌。
3: 邱新萌。
5: 王佳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6: 这样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7: 说输了不要紧的，咱不怕，咱明天去又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机会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那个咬人吗？你就那个把胸口越摔，那是企业虫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5: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8: 咱姐姐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姐姐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封胶，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5: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胶叫封胶。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胶，深知小胶场藏着大世界。
8: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里有的是帮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误导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你得撂，来刺的你得吊，翻胶也是个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刺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胶这个技术。
5: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胶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胶的地方。
7: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心眼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性。
5: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胶场。
9: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5: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10: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部。

0: 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按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2: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2: 嗯，
0: 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0: 对。
2: 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
2: 嗯，
0: 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
2: 嗯，
0: 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它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
2: 嗯，
0: 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
2: 嗯，
0: 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
2: 嗯，
0: 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他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
2: 嗯，
0: 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
2: 嗯，
0: 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2: 嗯，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2: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
2: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
2: 嗯，
0: 又如何评定？ 哎，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

0: 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啊，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啊，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0: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
1: 嗯，
0: 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嗯，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十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2014年，
1: 嗯，
0: 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
1: 嗯，
0: 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嗯，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1: 嗯，
0: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1: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1: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在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
1: 嗯，
2: 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嗯，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1: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2: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2: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0: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 这个要素来对这个

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

0: 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啊，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种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0: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对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答级，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来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啊，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

0: 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他的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的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他的碳纤的材质，他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头盔，所以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四政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四政策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四政策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四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四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四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四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3: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2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

0: 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课程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课程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1: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累。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竞争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宁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2: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 在这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2: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两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3: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两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7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笑腾。今天的笑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笑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

0: 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3: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成为一名老师是光荣而神圣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很荣幸呢，在毕业之后呢，能进入高职院校，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1: 把我们职业教育中的三权育人啊、课程改革啊、教学教法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的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啊，提升我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2: 从我带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到在各行各业里头，比如说有些学生比较出色的，翻回到学校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就是，他既就是没有忘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他又能就是说反馈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一种激励，觉得其实特别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生做的贡献还算是比较大一些。
3: 我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贾宝平老师。我们是有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证书，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支以双实薪教师为核心的这么一支团队。

0: 我们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我们参赛的作品是 TX 双创中心梁平法石图与钢筋算量。在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是把平法石图的相关知识与真实的项目对接，然后把课程内容重构为几个模块。比如说第一个模块，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知识，那后边我们有梁、板、墙、柱、基础等等不同的模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参赛作品呢，选择这不同模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梁。来，现在同学们跟上老师喊。穿过来，
1: 穿过来，
0: 勾上来，
1: 勾上来，
0: 搭上去，
1: 搭上去，
0: 绕起来，
1: 绕起来。
0: 这是刚才同学们使用的方法。那张家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固定的四个角绑不紧，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是十字扣。来，老师先给大家操作一下。这样我们两边都有钢丝，所以它能够绑紧。下来，同学们继续跟老师。上搭，
1: 上搭，
0: 下穿，
1: 下穿，
0: 勾起来，
1: 勾起来，
0: 绕紧。
1: 绕紧，
0: 这是十字扣。那么这种使用于四个角。那我们在同学们绑扎的过程当中，老师还发现一个问题，在有一些节点钢筋比较粗，绑丝长度不够，我们还有一种单扣法，但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手法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不应折，直接形成这个形状，
1: 是
0: 把它勾起来，看看清没有？
1: 看清了。
0: 绕紧。那么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办法。那所以说，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应该熟练体会。好。给大家20分钟时间继续完成你们的作品，开始。刚才老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同学们普遍存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固定弯钩的位置，那么有的同学弯钩在左面，有的在右面，那么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那我们弯钩是不是需要

0: 规范一下，一定是需要规范的。怎么规范？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弯钩有什么规律？
1: 这个小，
0: 是不是都在上面？
2: 是。
0: 是不是都在一个方向？
2: 不是。
0: 不是。交错不止，左面右面，左面右面，看清楚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构件，尤其是梁，那我们说弯钩要布置在受压区。那作为这梁的话，剪直梁，那它受压区是在上面一部分，所以说弯钩应该布置在上面，同时对称布置。那么是不是所有构件都是这样的呢？还不尽然。那么同学们再看一个构件，这是柱子。同学们再观察柱子的固定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在一个方向弯钩？呈现什么特点？一根一根的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螺旋转的？
2: 是，
0: 是螺旋转的。所以说，小小的弯钩位置，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到的点。我们看起来做的规模非常大，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细节决定我们的成败。同时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的钢筋比较密，这一部分钢筋比较稀，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呀？
2: 加密
0: 区。这是
2: 非加密区。
0: 所以说在板的时候，加密区非加密区一定要分开。这加密区的长度是多少？
3: 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说我们的山西文物里面雕梁画栋作品非常多，非常美。我们这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选哪个结构构件呢？是梁柱还是墙呢？这时候我们想把我们山西的这些文化呀弘扬一下，想宣扬一下，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到了梁。
4: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有四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多媒体教室，第二个呢就是闭幕实训中心。我们在闭幕实训中心里面呢有虚拟仿真软件，然后闭幕造价软件。第三个场地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钢筋实训结构厂，然后第四个实训场地呢就是 TX 双创中心的实际工厂。学生呢通过在实训厂里面的绑扎和认识之后呢，再到实际工厂呢再去了解，然后工厂呢我们也有导师，结合导师呢我们进行双导师指导，在工厂里面呢完成 TX 双创中心的现场教学。
5: 同学们，考证结束。刚才老师带领大家已经完成了 TX 双创中心楼层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屋面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哪组的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一下？好，那谢梦阳同学。
6: 老师，根据刚才布置任务，我们所讨论得出，屋面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跟楼层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基本相同。上部放松钢筋由不同直径搭接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 LRE 的要求。下立筋与非放松钢筋的搭接时，它必须满足150mm 的要求。钢筋搭接时，它的第一排钢筋位于1/3 L 处，第二排钢筋位于1/4 L 处。下部钢筋弯制作深入制作时，深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E， 中间制作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E 且大于等于0.5倍的 HC 加 5D。 唯一不同的是弯制作处不太一样，多了一角度不加工资。
5: 老师打断一下，刚才他提到了这个地方所说的搭接的时候处于1/3 L 处或者是1/4 L。

0: 多数，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那刚才他提到了脚部附加钢筋，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钢筋呢？你们组讨论的时候哪个同学能够解答一下？好，刘毅同学。
1: 它可以设立防止助脚开裂。
0: 好，请坐。那关于这个问题，其他组刚才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好，徐浩杰同学。
2: 可以进行锚固分散转移荷载。
0: 好，请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么就是锚固，要么就是受力，还有一种情况起到架底钢筋的作用。那具体位置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好，谢明亮同学。
3: 接下来就是顶层跟你的梁上钢筋的构造结构，它伸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加端头加铆头或铆板进行铆固。然后就是中间节梁下部钢筋在地梁外搭建时，它的范围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5倍的 H0， 它的长度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LE 的要求。
0: 好，谢梦阳同学给大家把钨矿梁的这个构造要求总结得很到位，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钨面框架梁的构造要求，我们经常在抗震设计里头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强柱弱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柱的承载力一定是要大于我们梁的承载力的。如果说在地震的时候，如果柱子破坏了，我们逃生的机会很小，但是梁破坏了，大家还是有逃生机会的。所以说作为一名建筑人，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脚部附加钢筋以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端支座的锚固方式也不一样。那端支座锚固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和柱顶的构造配套使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一下图集里头，我们就出现在我们的柱的这个标准图集的范围里头。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做柱包梁，或者是叫做梁包柱。那这两种情况大家在老师在前面那个预习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发布过视频了，哪个同学根据你的理解来给我解释一下？好，那周志鹏同学。
4: 柱包梁是指柱的外侧纵向钢筋深入到梁的内部，梁包柱是指梁的上部钢筋深入到柱的外侧。
0: 好，请坐。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刚才我提到了，我说的是在我们柱子的结构里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图集，是在67页来找一下这几种情况，抓紧时间打开图集。条件了吗？
5: 条件了。
0: 那还是周志峰同学，我想问一下，你预习的时候，这里头哪种情况是属于我们的梁包柱，哪种情况是属于柱包梁呢？
4: 梁包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柱包梁是属于第五种情况。
0: 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
5: 对。
0: 请坐。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所说了，从构造关系来说，我们所说的包，它指的是一种包容的这种关系。所以作为一名工程人，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什么了？懂识图，知构造的基本素养。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懂识图，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给我们根据这个图纸来总结一下它的构造要求。哪个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把金恩同学来解释一下。
6: 从梁底算起 1.5LADE 超过柱内侧边缘，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顶率大于 1.2% 时，当柱外侧纵向钢筋深入顶梁 1.5LAVE 后，要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不得小于 20D。 它的计算公式是 HC 减 C 加 HB 减 2C。
0: 好，请坐。大家可以看一下秦岩同学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构造要点和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图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明它是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构造要求。那计算公式它也根据我们这个图集上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况，来，我们找一个同学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种情况，梁包柱是怎么回事。好，找一个女同学，找一个女同学。
7: 梁包柱伸至柱对边，下弯 1.7倍 LAPE， 当梁上部纵向钢筋配径率大于 1.2%， 应分两批截断。当梁上部纵向钢筋为两排时，应先断第二排钢筋。它的锚固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HC 减 C 加1.7倍的 LAPE。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5: 没有。
0: 请坐。两位同学都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节点图给我们总结的计算公式，也完全正确。老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HC， 它代表的是我们

0: 柱子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长边尺寸。而这个就是说 C， 大家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图形图也大家解释过，它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保护层厚度。大家在这个地方确定保护层厚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去采取。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两个计算公式我们都总结出来了。那现在要根据这个计算公式去计算我们的节点详图上的保护长度。大家打开我们的电子图集，找见我们顶层的配晶图，来找见我们的这个有什么的数字，开始进行计算。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把学生打造成就是说，专业强、能力强、知识面宽的学生，不要局限于就是专业。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专业所提到一种就是因为我学的工程类出来的，就是一般我们老说的大土木大土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让因为学生出去以后，这个就是可能他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这个专业，他可能接触的面比较宽一点，所以说就希望同学们就是以后在社会上就是说能更有作为，
2: 先是能做成一点点小的，然后再做成简单的，最后是做成复杂的。其实它是一个非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最实际上到最后的话，最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学生们会做，而且发回去他原来是对算有为难情绪，后来是做好以后，他们返回去说自己非常感兴趣，对算也感兴趣。像我们是通过做变成是他还要最后是会算。你说我们有个赶紧表，那每一项他都得核对，他不核对那个出不来成果，就倒逼他回去去算。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等于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后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学生们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比较被动的，说我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到后期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要让他干什么，是他们主动的要干什么。
3: 他的整个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啊，还是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啊，它是一个双创，基于这种 TX 双创中心啊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内容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重构中，它是将别的很多课程啊中一些难以突破的一些知识整合到这一门课程中啊，对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重构。同时呢，它的内容的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围绕着这种学生的兴趣选择啊，这个解决了我们高职的学生啊这个数学啊学习的一些弱点和一些短板。既然我们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教学能力大赛，首先呢，我就是要把教师的这种课程设计的理念啊，课程设计的一些模式要进行总结，进行凝练啊，更多的宣传推广。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啊，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是在居家环境为您带来最新一期的数字体育潮的，因为我想介绍一块神奇的魔镜。魔镜，魔镜，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体验呢？咱们共同期待。数字体育潮的神奇之旅马上就要为您来开启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挑战者。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柔。

0: 大家好，我是刘浩。
1: 好，我们每一次的挑战者呢，都是我们的资深体育爱好迷啊。那今天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小柔，你平时是怎？

0: 刘浩呢？
1: 那我平常也是经常会去健身房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搏击的爱好者，所以也经常去拳馆进行一些拳击和自由搏击的训练。不过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也没有办法保证训练的频次。
0: 其实我们很多的体育爱好者呢，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困扰，比如说呢是远、工作忙，或者是因为一些天气环境等一些的原因呢，阻碍了我们锻炼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的神奇之旅就要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魔镜，告诉我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你看他已经在识别我的话了。
2: 嗨，大家好
0: 啊，欢迎宋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培，也是魔镜的缔造者。今天就让我来解答大家的困惑吧。
0: 对，我们先谈谈这个高级的黑科技。
2: 好呀，是这样的，我们魔镜作为一款全新的智能家居，它外观看起来像是一面镜子，但它其实是一款智能全新的智能家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你的私人教练或者是智慧运动房。
0: 首先我看了一下哦，其实它的占地面积也不太大，
2: 对，
0: 基本上我家家都需要一个穿衣镜。
2: 是的，是的。哦，
0: 最初的想法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吗？
2: 对，当时我们创始人去开发这款产品的初衷，就是要解决说它放在家里边，要使用率要足够高，而且占地面积要足够小。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了多轮的这个咨询和沟通，所以我们最终锁定是以镜子为载体来去做这个产品。它里边内置了我们的 AI 识别系统，它里边可以自动检测我们人体的33个骨骼点，然后在镜面里面会直接来反馈你的动作情况，所以可以理解为它像是你的一个智能私教一样的存在，更有陪伴感。
0: 智能私教，那里面它肯定有内置了海量的一个私教课程吧？
2: 对，是的。目前我们开发完的课完成的课程，它里边是内置了18大类的课程。里边目前为止我们完成的课程是接近于6000节。
0: 老师，其实有一个疑问我一直想问啊，如果真是课程的情况下，我直接现在打开电脑，我直接跟着学就可以了，那我还需要魔镜干什么？
2: 好问题，很多客户可能都会去问到我们这些问题哈。他其实这样，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真实感受一下，看看他这个跟练的课程和魔镜的这个课程的体验，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从我们目前为止来说，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来说，是因为它更有交互感，更有陪伴感，同时它还要具备很强的这种社交属性。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用户在家里面去训练的时候，很多大部分都是一种小白，或是刚刚开始有这个感兴趣，就想做运动的这种初心。那他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动作不规范，或者是他的动作不标准，他可能会面临这些困惑。那魔镜呢，就刚好可以去解决他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你会发现，哎，他里边只能看到自己的动作，至于他做了多少次，做了多少组，或者说他这个动作对不对的时候，他可能还需要用手机录下来，或者是说自己在旁边再找一个镜子。这个时候他真实体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消耗他的精力的。那魔镜就刚好解决了这些困难，就是他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教练，同时还能看到自己的动作，同时还有这个 AI 的算法来识别他的动作和次数组数。你只需把你的精力放在专注于你动作本身，就是让运动变成是一件非常开心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什么都不要想，无脑跟练，我跟着他做就完了。
0: 哦，让把运动也变成一件简单的事儿。
2: 对，我们会尽可能去减少用户的心理负担，就是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那您刚才提到交互，那它会不会就是跟我的一些智能设备进行一个监测呢？
2: 目前为止就是魔镜里边它也是支持，比如说你的耳机，然后体脂秤，或者说我们还会有这个手环、运动手表，因为你的这些数据都是在里面，都是可以共享的。
0: 那有没有可能之后呢，我可能跟我的几个朋友，我们都有魔镜这个设备，然后我们的一起来进行打卡？
2: 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是吗？
2: 对对对，如果你身边的好朋友他也有魔镜的话，你们可以一起艾特他上线在线 PK 约练打榜都可以。因为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有的人去健身房可能都是陌生人，不好意思，喜欢跟自己好朋友在一起约练，但是你们的时间和空间不一定是在同一时间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进行交互。
0: 您刚才提到的是有18个系列，对吗？
2: 对，
0: 6000节课程。
2: 对，
0: 我就想问一下师资怎么样？
2: 我们里边是接近于60位的教练，然后它里边的教练呢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关键是还都是明星私教啊，在线下是很难约到他们的课程的。
0: 哦，那我换算一下，我要去约私教的话，可能这个费用也不菲吧？
2: 对，我们按照一个最常规的价格3到500来去算，然后你算一下，乘以6000家，
0: 那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呢，我基本上把这样的一个私教请回家之后呢，你看，我爱人也可以用，孩子也可以用，然后呢，孝敬给我的家长。
2: 是 是是是是是，大家都可以用嘛，就是大家一起养成运动习惯嘛。
0: 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毕竟也不占我家太多的一个空间嘛。
2: 对，是的，嗯，
0: 行，那您刚才提到了它可以 AI 检测的我们身体的一些数据，然后制定。

0: 计划是吗？
1: 对。
0: 那一会儿这样，小柔，咱们就先检测一下你，然后咱们开始共同的看一下他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案。
2: 那我就光荣的当这个领头羊了。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我们现在就要对小柔进行了一个正式的一个检测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检测都需要进行哪些步骤？
4: 对，我们先这样进入到咱们的 APP 界面，这边有一个飞车健康评测，然后它大概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运动能力的评测，大概分为8分钟，主要是检测它的协调、柔韧和有氧能力，主要评估一下它的身体年龄。然后其次它会再进行一个健康评测，就是它的一些个人隐私数据，然后填上去，最后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最后呢会为它的身体形成一个专属的一个定制方案。
0: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律动协调能力测试，是吧？
4: 对。哦，
0: 这个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4: 这个课程大概是在需要2分钟左右啊，主要是以这种有氧舞魔镜要检测一下他的身体的柔韧度、灵活程度、敏捷度。
0: 向后退，摆摆髋。我看一下这个动作，其实设计的也不太难。刘浩老师，您觉得它难吗？这个动作设计的？
5: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灵活性的。
0: 还是需要一定的灵活性是吗？小柔，你现在跟的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是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时一些跳操就感觉也差不多？
2: 是，
0: 但是是不是要把动作幅度做大一点？
2: 这是不是在检测我的协调能力吗？
4: 对，你可以更放松一些啊。
2: 这种跳舞的感觉，
4: 想象这就是你的 T 台，这就是你的舞台秀啊。
0: 哦，我觉得这个难度确实感觉越来越大了，好像它的这个协调性，包括它的步伐呢，其实也在进行不停的一个变化。
4: 对对对，加油！你看它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提示词，当它的动作和教练吻合上，然后节奏卡上的时候，会出现超赞。哦，比如说它的节奏稍微慢一点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加油或者是优秀。
0: 那看来小时候还是不错的，经常会出现超赞啊。
4: 对对对对对，很棒
0: 的。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
4: 对对对，下面那个小人就是它，然后它才自动进行就是检测它的这个分数。
0: 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很早之前的一个跳舞机的一个感觉。
4: 对，
0: 我们根据节奏这样去卡它的点。
4: 对的对的对对，它下面就是火车人原理嘛，就自动来去识别它身体的关节点。
0: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它的反馈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能迅速识别到它的一些动作。
4: 对对对。
0: 哦，那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是这个律动协调能力测试已经完了，然后开始柔韧，
4: 柔韧度一般都是瑜伽。
0: 瑜伽是吗？那就是说我们男生女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一套测试吗？
4: 对的，
0: 就是刘浩老师来了之后也要练瑜伽是吗？
5: 对，要测试。
4: 对，基本上我们去检测我们身体的一些五维数据的时候，其实都会从这几个方面开始。哦，
0: 但是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
4: 对，
0: 基本上就是大家普遍能做的一些动作。
4: 对，就是他的动作设计安排都是大家都能去接受且能完成的。只是他完成的区间范围值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0: 那大家可能就是一般像买这个魔镜的，就你们了解是多大年纪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呢？
4: 它其实分为几块，就是你说其实真正用户买到家里的话，其实全家老少都能用。但是真正比如说他从不同渠道去购买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我们都是以25家到45家之间的家庭组为单位为多。
0: 小张刚才已经选了很多了啊，就是我看您刚才就是那个报告上显示是中段需要多加练习。
2: 对，上肢力量、下肢力量还有核心都需要多加练习。
0: 那宋老师，像小柔现在呢，如果她想瞬间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魔镜的话，有没有她比较适合的？
4: 有的，然后我们推荐小柔可以先练一下上肢的这个课程啊，感受一下这个是那个肩背的塑形啊，俗称说女生嘛，背薄一寸，年轻十寸吧。
2: 直角肩，
4: 对，打造你的直角肩。
0: 那这个课程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4: 让她来感受一下，因为她是可以精准的去检测你的速度快慢的，像这种力量塑形的话，对于你的发力还有你的呼吸控制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去做一些这个负重训练的时候，他盲目的追求的是他的次数，实际上不是，因为其实它本身是要检测你的这个肌肉耐力的，所以你一定是在你呼吸稳定、核心稳定的前提下，然后你去进行一些有频次，然后有一定的这个组数要求的这个训练，才能够很好的去训练你的这个肌肉。还有你的肩部线。
0: 那我问一下刘浩有什么样的需求呢？
5: 我想如果有这个跟搏击相关的这样的课程，我非常愿意

0: 尝试一下。
1: 好呀，没问题。
2: 搏击有吗？
1: 有的。
2: 搏击它也可以能感受到它的一个出拳的力度吗？
1: 它是以画面形式，它可以检测它的速度的一个标准程度，也是以分值的形式。
2: 那我们会及时进行更新吗？
1: 对的，它我们这些课程都是随着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然后我们的课程也是实时在更新的啊，包括对流行的 BGM， 然后对流行的一些这个动作组合都是实时在更新的。
2: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进行一个舞蹈方面的一个演出，就像小柔呢，她可能学校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演出，那我有没有一些比较热舞一些的？
1: 有啊，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女团舞啊，啊什么尊巴这些都有的。
3: 哦，这也可以啊，
2: 这也可以是吧？那我就在这儿一学，然后回去去教我的同学，也其实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3: 同学都领到家里来学。
1: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工作室，他们其实也都是用魔镜嘛。现在舞蹈工作坊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群练，然后去上面就有课程，大家一起练习嘛。
2: 这真是打开了我的新思路了。
1: 对。
2: 那对于刘浩来说，就除了这样的一个搏击呢，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枯燥了？我把它带回到家里，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用？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我在想，如果除了搏击以外，比如说这种 HIIT 啊，或者这个30分钟的这种长时间的能够有效减脂的运动，因为我现在也特别需要去降低自己的体脂，如果有这样的这种训练的话，我也会非常乐意尝试。
2: 有吗？
1: 有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为了更好的去解决用户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所有的课程设置它是从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不等，你今天可以拿出来多少时间去训练，我们可以在二级菜单里面自己去筛选，就会考虑很多的这种便捷程度。
2: 哦，就比如说我正看着电视呢，然后突然间想，哎，我今天好像没有运动，我就站起来，
1: 对，
2: 然后放松眼睛，我跳5分钟，说啊，我今天累了，我再去看电视。
1: 这个一会儿再重新开始，对。
2: 哦，这种也可以是吧？
1: 对，因为它的课程设计逻辑里边，就是它的时长是比较随机的，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选择的，就是它更方便一些，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公园呢，也有很多这样跟武术相关的，比如说一些武术的一些交互啊，像一些八段锦，很多人在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你知道真的就是几千米的这种跑步，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下来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跟武术养生相关的？
1: 对，关于这种的比较养生类的课程里边也内置了很多，什么太极、武术、八段锦、五禽戏，这些都有的。
2: 是吗？都有啊。
1: 对，
2: 那也可以啊，
1: 直接带一个养生团队回家。
2: 对对，这样直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就都可以。
1: 还有广场舞呢。
2: 还有广场舞。
1: 对，
2: 我真是打开了我的新视野。没有想到一块小小的魔镜，然后里面蕴含着这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个知识。行吧，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就赶紧的让小柔和刘浩共同的来体验一下咱们魔镜的神奇之旅。
4: 对，慢慢的，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注意，人家可以脚跟着你的脚。
2: 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产品研发呢？
1: 其实我们会考虑当时创始人去做这个产品的初心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在家里边更便捷的养成运动习惯。因为确实会考虑到很多人有一些养运动的初心，但是他会碍于一些经济啊、调那个环境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的压力等等，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那我们希望这个设备当中他在家里面能够更高效便捷的去帮助用户养成运动习惯。
2: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全民健身、大众健身，然后进校园，
1: 对，
2: 进公园，进社区，现在呢你是希望他能够进家庭。
1: 对对对。
2: 那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些武术类的一些研发呢？
1: 我们是从整个家庭的这个结构上来去讲的话，因为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嘛。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里面加入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些内容，像太极、武术、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这些是一方它能很好的去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

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这个运动的同时，他运动不一定全部都是暴汗燃脂的，他也可以很养生，还可以很提高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同时然后还让他去学习到一些新的文化知识。

0: 好了，刚才小柔呢和刘浩呢已经都体验完了，我们来分别问一下啊。小柔，刚才我看到你在体验八段锦的课程。
1: 对，因为我在学校里面选过这个课，所以我就很好奇，它和老师教我和这个镜子教我有什么区别呢？我发现啊，在学校里选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老师不会专注到我一个人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镜子里面呢，我感受到这个一对一的教学还是很贴心的，而且就是我能看到我自己做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就比在学校里面老师去纠正我更加的直观，让我有个更好的改善吧，我觉得。
0: 我刚才其实在私下跟你聊天的时候，是不是爷爷奶奶也在练八段锦？
1: 对，我爷爷奶奶总是拿着个手机眯着眼睛去看那个动作，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子呢就会比手机的体验感要好很多，因为它比较大嘛，然后那个动作解析也非常的完整啊详细，所以我觉得我的爷爷奶奶应该会更喜欢用这样子的大屏去学。
0: 也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搬回家之后呢，不至于让它闲置了。
1: 是的。
0: 行，刘浩呢？
2: 刚才体验了这个搏击的项目，其实因为我平常也一直练搏击嘛，所以刚才在体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互动性真的非常强，就感觉这个教练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站在我面前，然后同时呢，我也在镜子中间看见了自己。那么我觉得就是每做一个动作，是否和这个镜子里面的这个教练的动作能够做得一致，也是非常有效的，就像一个私教在上课一样的感觉。然后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一个课程它的这个课程体系特别适合和我们的大众，因为它是一个从易到难的感觉，比如说从最初的这个左手的直拳、右手直拳，然后到直拳、直拳加一个摆拳，然后之后呢会进行腿部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训练，从这个前腿开始，然后后来它会把所有的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全腿组合的一套动作。所以我觉得跟下来的话，对于一个普通爱好者或者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训练。
0: 那我们都知道刘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拳击爱好者。对，那如果让真的是让你从专业的角度上去为这个今天的这个魔镜进行一个评分，你觉得在自由搏击或拳击这一块你会打几分呢？
2: 我觉得分数还是很高的，因为首先我感觉就是教练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然后呢他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也会说，哎，左手训练的时候右手需要抬起来做好防守，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效的，也就像你在上一个搏击课的时候，可能教练也会跟你说这样的一些动作，他会把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你，然后教练也会很贴心的，就是跟你说不要放松啊，放松自己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效，
0: 就实时互动还是有的。
2: 对，实时互动，感觉很真实。
0: 感觉很真实是吧？你这话是当着宋老师面说的呢，还是真的就是？
2: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0: 就很负责任的说的是吗？
2: 对，很负责任的说，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搏击，我当然，所以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感觉到这个教练他的动作很专业。那么我跟他学的时候，确实是，我也想把自己动作做得更标准一点。
0: 就是我们今天请你来呢，就是希望你从专业的角度对他来进行一个测评。
2: 测评非常满意，
0: 测评非常满意是吗？
2: 非常满意，真的。
0: 行，那宋老师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动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越来越好，那之后呢我们的课程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设备会进行一个更新吗？
3: 会的，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内容工厂和自己的录影团队，所以课程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其实每周还会大量的去更新，
0: 还会大量的更新是吧？
3: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其实练了很多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课程，还有或者是就是有针对性的一些课程，有没有那些就适合玩的？
3: 有的，就是里边我们为了更加增加这个运动的乐趣性，里边还内置了一些游戏的课程。
0: 游戏的课程？
3: 对，让大家一边运动的时候还能享受到游戏的挑战这种开心。
0: 哎，那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就体验一下游戏的课程吧，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的适合我们了。那在我们体验之前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大概都有哪些课程呢？
4: 这里边是内置了18大类的运动课程，然后它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集结了所有市面上的工作室和健身房的专业课程，像前几大类燃脂操、力量塑形、瑜伽、有氧舞都是我们成年人都非常喜欢的课程，包括 HIT 拉伸，它就是身材管理类的统称。然后如果是说家里边要有小宝宝的话，它就这里边会根据他的这个年龄层次，比如说少儿体适能，从小就让他养成这种运动习惯，然后还有这种启蒙教学类的，比如说像我们会给宝宝报一些这个兴趣班、艺考体考的项目啊，什么太这个街舞、民族舞、芭蕾舞、拳击格斗类的，还有这种语言学习类的，就是像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啊，比如说像这种英文跳跳操，它里面就有英文单词和语法，简单的一些。
0: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赛是吗？
4: 对，就是每个月当中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挑战赛，你可以自己报名得勋章，就是能够很好的去激励用户坚持的，你去获得奖牌。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老师，我一会儿想体验一下咱们的，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录唐诗那个，我先替小朋友体验一下录唐诗。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咱们不行，一会儿再做一个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好不好？
1: 好呀。
0: 行，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2: 山鸟飞绝，
3: 千山鸟飞绝，
2: 万径人踪灭，
3: 万径人踪灭，
2: 孤舟蓑笠翁，
3: 孤舟蓑笠翁，
2: 独钓寒江雪。
3: 非常好，加上动作一起，
4: 千山鸟飞绝，
3: 感受
2: 千山鸟飞绝，
3: 万径人踪灭，
2: 万径人踪灭，
4: 孤舟蓑笠翁，
2: 孤舟蓑笠翁。
0: 哦，我觉得这个刚才还挺有意思的啊，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读唐诗然后和运动进行一个结合。
1: 对，因为会考虑到小朋友他在一开始在兴趣启蒙的时候，他能够在记忆的同时还能理解这个唐诗的意思。
0: 哎，我觉得是比较全面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是有一个游戏的环节一说到游戏好像大家都还蛮喜欢的，那咱们就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吧。
1: 好呀。

0: 感觉啊，真的是又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到身体的感觉。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单单是为大家介绍了一种最新的黑科技，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运动理念。
2: 对，我们希望说模具能够帮助更多的用户在家里面养成运动习惯，更便捷高效的去开启他的运动之旅。然后模具里边它会有生成的这种动定制计划，可以服务大众，然后让他在家里面更科学的进行训练。
1: 哦，您在说的这个计划了，我就想起了小柔的计划，是吗？
3: 对，我已经有用我的计划了，我的一周要训练四次，
1: 每次是一个小时。
3: 对，
1: 而且呢，它为你预估的是24周，可以完成你的一个整体的体重的一个减少，一个目标。
3: 是的，
1: 行，那我们就怀着满满的期待，好不好？那小柔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追踪啊，然后你要时刻的给我们反馈一下，关于你用这个科技，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3: 期待24周之后迎来一个新的我吧，
2: 加油！你可以的，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

0: 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这个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新入你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呢，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阶的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阶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四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新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新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训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

0: 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营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嗯，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
0: 嗯，
1: 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
1: 嗯，
0: 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
1: 嗯，
0: 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
1: 嗯，
0: 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

0: 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4: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

0: 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而且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2: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3: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0: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

0: 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食品基地。园区建立一个食品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0: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
0: 巧。希望大家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

0: 讲了很多他在十八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6: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

0: 共济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六角湘军的摇篮绿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

二宠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呢，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

0: 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0: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早上好。
2: 早。早上好。
3: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0: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3: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龙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防守没问题，一组第二一个赵根，开始二人和黄一这组做得很好啊。
3: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了。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2: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1: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和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2班、3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啊，你是想搞双循环？
0: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

0: 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1: 加快加快，王高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得比较猛啊。
2: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3: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2: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但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3: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2: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3: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2: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 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1: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3: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4: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5: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2: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

0: 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事场里面举办，它是

0: 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10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竞技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的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模特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啊，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共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到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它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它的比如说反应能力、它的注意力能力、它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它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来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1: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 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

0: 股，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内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十到十六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

0: 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

0: 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一到六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答级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三五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它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

0: 对吧？关键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5: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4: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

0: 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0: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0: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

0: 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它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它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边。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0: 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2: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2: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4: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

0: 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1: 嗯，
0: 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21434 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 师生参与这个

0: 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书还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浊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

0: 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1: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2: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0: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3: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4: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2: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5: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2: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0: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总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总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1: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
6: 调查调研啊，

0: 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2: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平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4: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氏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5: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2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4: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6: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7: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

0: 是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1: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啊、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2: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

小时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小时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

0: 逐，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是在居家环境为您带来最新一期的数字体育潮的，因为我想介绍一块神奇的魔镜。魔镜魔镜，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体验呢？咱们共同期待数字体育潮的神奇之旅马上就要为您来开启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挑战者。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柔。
2: 大家好，我是刘浩。
0: 好，我们每一次的挑战者呢，都是我们的资深体育爱好迷啊。那今天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小柔，你平时是怎么进行锻炼的？
1: 我平常呢，会喜欢去健身房进行锻炼，我会做一些有氧运动和一些器械的一些运动。但是由于健身房离我家实在是有点远，所以频次也不算太高。
0: 哦，小柔，那平时喜欢去健身房，但是因为远，可能阻碍了你健身的脚步。
1: 是的，
0: 刘浩呢？
2: 那我平常也是经常愿意去健身房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搏击的爱好者，所以也经常去拳馆进行一些拳击和自由搏击的训练。不过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也没有办法保证训练的频次。
0: 其实我们很多的体育爱好者呢，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困扰，比如说呢是远、工作忙，或者是因为一些天气环境等一些的原因呢，阻碍了我们锻炼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的神奇之旅就要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魔镜魔镜，告诉我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你看他已经在识别我的话了。
1: 嗨，大家好
0: 啊，欢迎宋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培，也是魔镜的缔造者。今天就让我来解答大家的困惑吧。
0: 对，我们先谈谈这个高级的黑科技。
3: 好呀，是这样的，我们魔镜作为一款全新的智能家居，它外观看起来像是一面镜子，但它其实是一款全新的智能家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你的私人教练，或者是智慧运动房。
0: 首先我看了一下哦，其实它的占地面积也不太大，
3: 对，
0: 基本上我家家都需要一个穿衣镜。
3: 是的，是的。
0: 哦，最初的想法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吗？
3: 对，当时我们创始人去开发这款产品的初衷，就是要解决说它放在家里边要使用率要足够高，而且占地面积要足够小。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了多轮的这个咨询和沟通，所以我们最终锁定是以镜子为载体来去做这个产品。它里边内置了我们的 AI 识别系统，它里边可以自动检测我们人体的33个骨骼点，然后在镜面里面会直接来反馈你的动作情况，所以可以理解为它像是你的一个智能私教一样的存在，更有陪伴感。
0: 智能私教，那里面它肯定有内置了海量的一个私教课程吧？
3: 对，是的。目前我们开发完成的课程，它里边是内置了18大类的课程，里边。

0: 目前为止我们完成的课程是接近于6000节。
1: 老师，其实有一个疑问我一直想问啊，如果真是课程的情况下，我直接现在打开电脑，我直接跟着学就可以了，那我还需要魔镜干什么？
0: 好问题，很多客户可能都会去问到我们这些问题哈。他其实这样，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真实感受一下，看看他这个跟练的课程和魔镜的这个课程的体验，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从我们目前为止，他说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来说，是因为它更有交互感，更有陪伴感，同时它还有具备很强的这种社交属性。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用户在家里面去训练的时候，很多大部分都是一种小白，或是刚刚开始有这个感兴趣就想做运动的这种初心，那他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动作不规范，或者说他的动作不标准，他可能会面临这些困惑。那魔镜呢就刚好可以去解决他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你会发现他里边只能看到自己的动作，至于他做了多少次，做了多少组，或者说他这个动作对不对的时候，他可能还需要用手机录下来，或者是说自己在旁边再找一个镜子，这个时候他真实体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消耗他的精力的。那魔镜就刚好解决了这些困难，就是他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教练，同时还能看到自己的动作，同时还有这个 AI 的算法来识别他的动作和次数组数。你只需把你的精力放在专注于你动作本身，就是让运动变成是一件非常开心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什么都不要想，无脑跟练，我跟着他做就完了。
1: 让把运动也变成一件简单的事儿。
0: 对，我们会尽可能去减少用户的心理负担，就是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那您刚才提到交互，那它会不会就是跟我的一些智能设备进行一个监测呢？
0: 目前为止就是魔镜里边它也是支持比如说你的耳机，然后体脂秤，或者说我们还会有这个手环运动手表，因为你的这些数据都是在里边，都是可以共享的。
1: 那有没有可能之后呢，我可能跟我的几个朋友我们都有魔镜这个设备，然后我们的一起来进行打卡？
0: 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对对对，如果你身边的好朋友他也有魔镜的话，你们可以一起艾特他上线在线 PK 约练打榜都可以。因为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有的人去健身房可能都是陌生人，不好意思，喜欢跟自己好朋友在一起约练，但是你们的时间和空间不一定是在同一时间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进行交互。
1: 您刚才提到的是有18个系列，对吗？
0: 对，
1: 6000节课程。
0: 对，
1: 我就想问一下师资怎么样？
0: 我们里边是接近于60位的教练，然后它里边的教练呢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关键是还都是明星私教啊，在线下是很难约到他们的课程的。
1: 那我换算一下，我要去约私教的话，可能这个费用也不菲吧？
0: 对，我们按照一个最常规的价格3到500来去算，然后你算一下，乘以6000家，
1: 那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呢，我基本上把这样的一个私教请回家之后呢，你看，我爱人也可以用，孩子也可以用，然后呢，孝敬给我的家长，
0: 是，大家都可以用嘛，就是大家一起养成运动习惯嘛。
1: 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毕竟也不占我家太多的一个空间嘛。
0: 对，是的，
1: 行，那您刚才提到了它可以 AI 检测的我们身体的一些数据，然后制定计划是吗？
0: 对。
1: 那一会儿这样，小柔，咱们就先检测一下你，然后咱们开始共同的看一下他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案。
2: 那我就光荣的当这个领头羊了。
1: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我们现在就要对小柔进行了一个正式的一个检测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检测都需要进行哪些步骤？
0: 对，我们先这样进入到咱们的 APP 界面，这边有一个飞车健康评测，然后它大概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是运动能力的评测，大概分为8分钟，主要是检测它的协调、柔韧和有氧能力，主要评估一下它的身体年龄。然后其次它会再进行一个健康评测，就是它的一些个人隐私数据，然后填上去，最后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最后呢会为它的身体形成一个专属的一个定制方案。
1: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律动协调能力测试，是吧？
0: 对，
1: 这个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课程大概是在需要2分钟左右啊，主要是以这种有氧舞魔镜要检测一下他的身体的柔韧度、灵活程度、敏捷度。
1: 向后退，摆摆宽。我看一下这个动作，其实设计的也不太难。刘浩老师，您觉得它难吗？这个动作设计的？
4: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灵活性的。
1: 还是需要一定的灵活性是吗？小柔，你现在跟的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时一些跳操就感觉也差不多？
2: 是，
1: 但是是不是要把动作幅度做大一点？
2: 这是不是在检测我的协调能力吗？
0: 对，你可以更放松一些。
2: 这种跳舞的感觉，
0: 想象这就是你的 T 台，这就是你的舞台秀。
1: 哦，我觉得这个难度确实感觉越来越大了，好像它的这个协调性，包括它的步伐呢，其实也在进行不停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加油！你看它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

0: 提示词，当他的动作和教练吻合上，然后节奏卡上的时候，会出现超赞。比如说他的节奏稍微慢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加油或者是优秀。
1: 那看来小时候还是不错的，经常会出现超赞啊。
0: 对对对对对，很棒的。
1: 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
0: 对对对，下面那个小人就是他，然后他自动进行就是检测他的这个分数。
1: 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很早之前的一个跳舞机的感觉。
0: 对，
1: 我们根据节奏这样去卡他的点。
0: 对的对的对对，他下面就是火车人原理嘛，就自动来去识别他身体的关节点。
1: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他的反馈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能迅速识别到他的一些动作。
0: 对对对。
1: 哦，那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是这个律动协调能力测试已经完了，然后开始柔韧，
0: 柔韧度一般都是瑜伽，
1: 瑜伽是吗？嗯。那就说我们男生女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一套测试吗？
0: 对的，
1: 就是刘浩老师来了之后也要练瑜伽是吗？
2: 对，要测试。
0: 对，基本上我们去检测我们身体的一些五维数据的时候，其实都会从这几个方面开始。啊，
1: 但是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难。嗯，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大家普遍能做的一些动作。
0: 对，其实他的动作设计安排都是大家都能去接受且能完成的。只是他完成的区间范围值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嗯。
1: 那大家可能就是一般像买这个魔镜的，就你们了解是多大年纪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呢？
0: 它其实分为几块，就是你说其实真正用户买到家里的话，其实全家老少都能用。但是真正比如说他从不同渠道去购买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我们都是以25家到45家之间的家庭组为单位为多。
1: 小人刚才已经选了很多了啊，就是我看你刚才就是那个报告上显示是中段，需要多加练习。
3: 对，上肢力量、下肢力量还有核心都需要多加练习。
1: 那宋老师，像小柔现在呢，如果他想瞬间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魔镜的话，有没有他比较适合的？
0: 有的，嗯。然后我们推荐小柔可以先练一下上肢的这个课程啊，感受一下这个是那个肩背的塑形啊，俗称说女生嘛，背薄一寸，年轻十寸吧，
3: 直角肩。
0: 对，打造你的直角肩。哦，
1: 那这个课程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0: 让他来感受一下，因为他是可以精准的去检测你的速度快慢的，像这种力量塑形的话，对于你的发力还有你的呼吸控制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去做一些这个负重训练的时候，他盲目的追求的是他的次数，实际上不是，因为其实它本身是要检测你的这个肌肉耐力的，所以你一定是在你呼吸稳定、核心稳定的前提下，然后你去进行一些有频次，然后有一定的这个组数要求的这个训练，才能够很好的去训练你的这个肌肉。还有你的肩部线。
1: 那我问一下刘浩有什么样的需求呢？
2: 我想如果有这个跟搏击相关的这样的课程，我非常愿意尝试一下。
0: 好呀，没问题。
1: 搏击有吗？
0: 有的。
1: 搏击它也可以能感受到它的一个出拳的力度吗？
0: 它是以画面形式，它可以检测它的速度的这个标准程度，也是以分值的形式。
1: 那我们会及时进行更新吗？
0: 对的。我们这些课程都是随着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然后我们的课程也是实时在更新的啊，包括对流行的 BGM， 然后对流行的一些这个动作组合都是实时在更新的。
1: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进行一个舞蹈方面的一个演出，就像小柔呢，她可能学校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演出，那我有没有一些比较热舞一些的？
0: 有啊，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女团舞啊，什么尊巴呀，这些都有的。
3: 这也可以啊，
1: 这也可以是吧？那我就在这儿一学，然后回去去教我的同学，也其实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3: 把同学都领到家里来学。
0: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工作室，他们其实也都是用魔镜嘛。现在舞蹈工作坊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群练，然后去上面去有课程，大家一起练习嘛。
1: 这真是打开了我的新思路了。
0: 对。
1: 那对于刘浩来说，就除了这样的一个搏击呢，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枯燥了？我把它带回到家里，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用？
2: 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而且我在想，如果除了搏击以外，比如说这种 HIIT 啊，或者这个30分钟的这种长时间的能够有效减脂的运动，因为我现在也特别需要去降低自己的体脂，如果有这样的这种训练的话，我也会非常乐意尝试。
1: 有吗？
0: 有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为了更好的去解决用户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所有的课程设置它是从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不等，你今天可以拿出来多长时间去训练，我们可以在二级菜单里面自己去筛选，就会考虑很多的这种便捷程度。
1: 就比如说我正看着电视呢，然后突然间想，哎，我今天好像没有运动，我就站起来，
0: 对，
1: 然后放松眼睛，我跳5分钟，说我今天累了，我再去看电视。
0: 这个也可以重新开始。对，
1: 这种也可以是吧？
0: 对，因为它的课程设计逻辑里边，就是它的时长是比较随机的，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选择的，就是它更方便一些。

0: 较人性化的设计。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公园呢，也有很多这样跟武术相关的，比如说一些武术的一些交互啊，像一些八段锦，你很多人在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你知道真的就是几千米的这种跑步，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下来的。嗯，是不是也有一些跟武术养生相关的？
0: 对，关于这种的比较养生类的课程，里边也内置了很多，什么太极、武术、八段锦、五禽戏，这些都有的。
1: 是吗？都有啊？
0: 对，
1: 那也可以啊，
0: 直接带一个养生团队回家。
1: 对对，这样直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就
0: 还有广场舞呢，
1: 还有广场舞。
0: 对，
1: 我真是打开了我的新视野。没有想到一块小小的魔镜，然后里面蕴含着这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个知识。行吧，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就赶紧的让小柔和刘浩共同的来体验一下咱们魔镜的神奇之旅。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产品研发呢？
0: 其实我们会考虑，当时创始人去做这个产品的初心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在家里边更便捷的养成运动习惯。因为确实会考虑到很多人有一些养运动的初心，但是他会碍于一些经济啊、调那个环境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的压力等等，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那我们希望这个设备当中，他在家里面能够更高效便捷的去帮助用户养成运动习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全民健身、大众健身，然后进校园，
0: 对，
1: 进公园，进社区。现在呢，你是希望他能够进家庭？
0: 对对对。
1: 那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一些武术类的一些研发呢？
0: 我们是从整个家庭的这个结构上来去讲的话，因为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嘛。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里面加入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些内容，像太极、武术、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这些是一方，它能很好的去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

织，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这个运动的同时，他运动不一定全部都是暴汗燃脂的，他也可以很养生，还可以很提高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同时然后还让他去学习到一些新的文化知识。

0: 好了，刚才小柔呢和刘浩呢已经都体验完了，我们来分别问一下啊。小柔，刚才我看到你在体验八段锦的课程。
1: 对，因为我在学校里面选过这个课，所以我就很好奇，它和老师教我和这个镜子教我有什么区别呢？我发现啊，在学校里选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老师不会专注到我一个人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镜子里面呢，我感受到这个一对一的教学还是很贴心的，而且就是我能看到我自己做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就比在学校里面老师去纠正我更加的直观，让我有个更好的改善吧，我觉得。
0: 我刚才其实在私下跟你聊天的时候，是不是爷爷奶奶也在练八段锦？
1: 对，我爷爷奶奶总是拿着一个手机眯着眼睛去看那个动作，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子呢就会比手机的体验感要好很多，因为它比较大嘛，然后那个动作解析非常的完整啊详细，所以我觉得我的爷爷奶奶应该会更喜欢用这样子的大屏去学。
0: 也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搬回家之后呢，不至于让它闲置了。
1: 是的。
0: 行，刘浩呢？
2: 刚才体验了这个搏击的项目，其实因为我平常也一直练搏击嘛，所以刚才在体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互动性真的非常强，就感觉这个教练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站在我面前，然后同时呢，我也在镜子中间看见了自己。那么我觉得就是每做一个动作，是否和这个镜子里面的这个教练的动作能够做得一致，也是非常有效的，就像一个私教在上课一样的感觉。然后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一个课程它的这个课程体系特别适合我们的大众，因为它是一个从易到难的感觉。比如说从最初的这个左手的直拳、右手直拳，然后到直拳加一个摆拳，然后之后呢会进行腿部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训练。

0: 从这个前腿开始，然后后来他会把所有的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全腿组合的一套动作。所以我觉得跟下来的话，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或者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训练。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刘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拳击爱好者。对，那如果让真的是让你从专业的角度上去为这个今天的这个魔镜进行一个评分，你觉得在自由搏击或拳击这一块，你会打几分呢？
0: 我觉得分数还是很高的，因为首先我感觉就是教练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然后呢，他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也会说，哎，左手在左手出拳的时候，右手需要抬起来做好防守。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效的，也就像你在上一个搏击课的时候，可能教练也会跟你说这样的一些动作，他会把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你，然后教练也会很贴心的，就是跟你说不要放松啊，放松自己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效，
1: 就是实时互动还是有的，
0: 对，实时互动，感觉很真实，
1: 感觉很真实是吧？你这句话是当着宋老师面说的呢，还是？真的就是，
0: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1: 就很负责任的说的是吗？
0: 很负责任的说，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搏击，我当然，所以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感觉到这个教练他的动作很专业。那么我跟他学的时候，确实是，哎，我也想把自己动作做得更标准一点。
1: 就是我们今天请你来呢，就是希望你从专业的角度对他来进行一个测评。
0: 测评非常满意，
1: 测评非常满意是吗？
0: 非常满意，真的。
1: 行，那宋老师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动，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越来越好。那之后呢，我们的课程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设备会进行一个更新吗？
2: 会的，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内容工厂和自己的录影团队，所以课程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其实每周还会大量的去更新，
1: 还会大量的更新是吧？
2: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其实练了很多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课程，还有或者是就是有针对性的一些课程，有没有那些就适合玩的？
2: 有的，就是里边我们为了更加增加这个这个运动的乐趣性，里边还内置了一些游戏的课程。
1: 游戏的课程？
2: 对，让大家一边运动的时候还能享受到游戏挑战的这种开心。
1: 哎，那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就体验一下游戏的课程吧，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的适合我们了。那在我们体验之前，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大概都有哪些课程呢？
2: 这里边是内置了18大类的运动课程，然后它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集结了所有市面上的工作室和健身房的专业课程，像前几大类燃脂操、力量塑形、瑜伽、有氧舞都是我们成年人都非常喜欢的课程，包括 HIT 拉伸，它就是身材管理类的统称。然后如果是说家里边要有小宝宝的话，它就这里边会根据他的这个年龄层次，比如说少儿体适能，从小就让他养成这种运动习惯，然后还有这种启蒙教学类的，比如说像我们会给宝宝报一些这个兴趣班、艺考、体考的项目啊，什么太这个街舞、民族舞、芭蕾舞、拳击格斗类的，还有这种语言学习类的，就是像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啊，比如说像这种英文跳跳操，它里面就有英文单词和语法，简单的一些。
1: 哦，我看到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赛是吗？
2: 对，就是每个月当中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挑战赛，你可以自己报名得勋章，就是能够很好的去激励用户坚持的，你去获得奖牌。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老师，我一会儿想体验一下咱们的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录唐诗那个，我先替小朋友体验一下录唐诗。
2: 可以，没问题。
1: 然后咱们不行一会儿再做一个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好不好？
2: 好呀。
1: 行，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3: 山鸟飞绝，
4: 千山鸟飞绝，
3: 万径人踪灭，
4: 万径人踪灭，
3: 孤舟蓑笠翁，
4: 孤舟蓑笠翁，
3: 独钓寒江雪。
4: 非常好，加上动作一起，
5: 千山鸟飞绝，
4: 感受
3: 千山鸟飞绝，
4: 万径人踪灭，
3: 万径人踪灭，
5: 孤舟蓑笠翁，
3: 孤舟蓑笠翁。
1: 哦，我觉得这个刚才还挺有意思的啊，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读唐诗然后和运动进行一个结合。
2: 对，因为会考虑到小朋友他在一开始在兴趣启蒙的时候，他能够在记忆的同时还能理解这个唐诗的意思。
1: 哎，我觉得是比较全面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是有一个游戏的环节，一说到游戏好像大家都还蛮喜欢的，那咱们就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吧。
2: 好呀。

0: 练吧，就是有很多的乐趣，然后也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动作更加的清晰，知道哪里是做得好，哪里是做得不好的，让我们的这个训练也更有质量，更有规划。
1: 嗯，那刘浩呢，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2: 我今天非常开心，然后我特别想把一个镜子带回家，因为我还有女儿嘛。
1: 对，
2: 然后我特别想跟她一起跟着镜子里面去进行锻炼，
1: 特别是读唐诗那一块，
2: 你觉得
1: 跟寓教于乐？
2: 我觉得是寓教于乐的一个感觉啊，真的是又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到身体的感觉。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单单是为大家介绍了一种最新的黑科技，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运动理念。
3: 对，我们希望说模具能够帮助更多的用户在家里面养成运动习惯，更便捷高效的去开启他的运动之旅。然后模镜里边它会有生成的这种动定制计划，可以服务大众，然后让他在家里面更科学的进行训练。
1: 哦，您在说了这个计划了，我就想起了小柔的计划，是吗？
0: 对，我已经有拥有我的计划了，我的一周要训练
1: 四次，每次是一个小时。
0: 对，
1: 而且呢，他为你预估的是24周，可以完成你的一个整体的体重的一个减少，一个目标。
0: 是的，
1: 行，那我们就怀着满满的期待，好不好？那小柔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追踪啊，然后你要时刻的给我们反馈一下，关于你用这个科技，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0: 期待24周之后迎来一个新的我吧，
3: 加油，你可以的。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

0: 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

0: 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1: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0: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1: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0: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0: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

0: 电池健康管理的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2: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3: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3: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

0: 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十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

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

0: 只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

0: 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2: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4: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2: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5: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6: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2: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5: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及平课易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1: 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聪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0: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 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

0: 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金融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理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羽毛球后场正手杀球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吧。

慢慢来到金牌体育课。那么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羽毛球的后场杀球技术。通过这次课的学习，同学们要掌握后场杀球技术的动作要领以及在比赛中的运用。那么接下来跟老师一起做准备活动吧，跑步走。

0: 同学们喜不喜欢羽毛球课呀？哇！好，那么在我们羽毛球运动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偶像？有没有？林丹是咱们那个国家队啊，非常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那么你们想不想成为林丹？
1: 必须想。
0: 所有的运动员的成绩啊，都是通过刻苦训练得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进行训练。
2: 羽毛球它兼顾后场和前场，就后场非常可以杀球，很暴力；前场然后它坊间还很细腻，就是它就比较喜欢。
0: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正手发高远球，先看脚，左脚在前面，与肩同宽，手臂伸直，注意重心的转换，预备起，一、二、三。接下来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到场地上进行正手发高远球的练习。好，准备开始，预备，一，注意发球的高度，注意击球点，同学们，你们喜不喜欢看羽毛球赛事？
3: 啊，
0: 那我们有哪些重大的羽毛球赛事？有没有同学知道？

0: 全英公开赛
1: 啊，很好，全英公开赛还有吗？
2: 奥运会
1: 啊，奥运会，对。那么你们在这些赛事中，你们最喜欢运动员做什么动作？
3: 杀球。
1: 哦，杀球是吧？后场进攻，为什么呀？
3: 帅。
1: 帅啊，好，因为杀球它具有速度快啊，力量大的这种特点。优秀运动员他的杀球速度能达到300到400千米每小时。接下来就跟老师一起感受杀球的魅力，先看老师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动作。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杀球，再来一个。
4: 老师示范杀球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的那个动作特别流畅，然后也特别帅，杀球的那个力量也非常好，我就是非常想学习。
1: 杀球是将对方的高远球尽量尽可能的往下扣呀，技术我们叫杀球。接下来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做杀球的分解动作，手侧身对网，侧身对网，屈膝，转体倒肘引拍。来球的时候，我们小臂快速的内旋，手腕下压，收拍。好，再跟老师做一组徒手运动，准备，侧身，屈膝，一二，转体倒肘引拍，小臂快速内旋，手腕下压。好，现在我们拿起拍子，我们做连贯动作，侧身引体，屈膝，转体倒肘。小臂快速内旋，再来一次啊！我们把动作连贯起来，预备起，一、二，注意身体的协调发力，三。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分组练习，一位同学杀球，另外同学发正手高远球。好，现在开始。

0: 之前我的杀球是习惯只用手臂去带动，但是袁老师在讲的时候还是讲了形成弓形力量去把球击打出去。这一点的话，我在训练的时候练过了，发现确实比以前效果好不少。
1: 现在我们请第一组同学来进行一个展示，看他的杀球动作对不对。好，发球很好，杀球力量比较集中。好，这个球啊，击球点太靠后了，把击球点再放前面一点。好，我们再来一次。好，非常好，击球的落点很好。
2: 杀球是在高远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今天上课的这个学生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呢他们动作不是特别规范。那么今天我这节课是主要是通过完整的一个示范，然后分解技术动作，还有一个优秀生的这样一个展示，让他们对这个后场杀球这个技术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新言同学，然后再进行展示。好，这落点不对啊，我们要杀直线，先杀直线，它的发力不是很集中。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小臂的快速旋转发力，把击力量集中一点。好，我们再给新员发两个球。哎，这一次比上次好多了。
3: 我在杀球的这方面掌握的不是很好，然后有很多问题嘛，然后老师让我去打一些球，然后针对我的一些问题，然后给我指出有哪些缺点，然后让我去改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帮助是很大的。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游戏环节，游戏的名称叫做羽毛球双打挑战赛。我们分为 A 组和 B 组，每一组啊派出四队选手进行四轮的比赛，前三轮我们要求打满七分，最后一轮看谁先达到21分，就获得我们挑战赛的胜利。

我觉得今天同志们表现都非常好，特别是在比赛环节，他们对这种求胜的欲望特别强烈啊！我觉得这也是我平时要求他们的，就是在赛场上一定要打出状态，做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最后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导致很多动作都走心，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以后把心态练好，做到波澜不惊。
1: 希望他们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通过这个比赛能够磨练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希望他们能够挑战自己，然后突破自己，然后成为最好的自己。刚才的比赛非常精彩啊，同学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勇于拼搏，每分必争。那么既然是比赛，我们就会有输有赢，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进行课下的一个总结，只有不断的总结经验，我们才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取得胜利。接下来我们进行拉伸的放松，左手掰右手朝左边啊，双脚打开，10秒，

0: 左手啊，掰你的左腿。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羽毛球的正手杀球技术，同学们掌握的非常好。那么老师想问一下，杀球在我们比赛中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我们的比赛中，它是后场最有效最直接的得分手段。那么课下同学们要勤加练习，把杀球技术动作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首先就是学到了这个杀球的技巧，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素质。其次我觉得在这节课当中和朋友和同学一块儿的打双打呀，一块训练，我觉得也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0: 我觉得孩子们能够享受运动，并且在运动中能够获得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是源源不断的。他对这个上课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一节体育课就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2: 袁老师呢，这节课呢紧扣新课标当中的学会啊、勤练常赛，落实了学练赛一体化教学的这样一些目标。同时呢，袁老师啊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那么通过自己标准的示范，让学生掌握了这些技能。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员室。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员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给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运动能力如何划分水平。运动能力它包含基本运动能力，也包含专项运动能力。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把基本运动能力和专项运动能力都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由于基本运动技能它是学生必修必学的内容，所以运动技能学完以后达到了什么样的基本运动能力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按学段不断进阶。所以通过研究，我们把基本运动能力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一级、二级对应的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到了初中，一个年级对应于一级运动能力水平。那么基本运动能力为什么可以和学段对接？第一个方面，基本运动能力啊，它是学生必修必学的内容，它本身的学习就可以按学段进阶。第二个方面呢，因为学生的素质发展敏感期，它是与年龄段它是有一个高关联性的。学生练习基本运动技能，达到一定的基本运动能力发展水平，那我们呢，一定是按照学段分别让我们的学生进阶能力有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过程。对于专项运动能力而言，由于专项运动能力它是学生自主选择的，也就是说它是必修选学内容，体育是必修课。体育的专项运动人人要学，但是并非是人人都要学同一个项目。那么所以专项运动的能力等级划分和学段不对应，但是它一定是和专项运动从最初的零基础的难度不断的进

训练难度的同时，运动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所以专项运动也划分六个等级。我们的一级、二级属于夯实基础期，我们可以规定学生小学毕业要至少达到二级，初中毕业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他达到四级，五级、六级设定为发展特长，可以是在四级达到以后，初中毕业以后进入到高中，甚至到大学，孩子作为特长发展的时候设定了这两个等级。达到了六级的学生的最高水平的等级，能够和运动员的最低水平三级衔接起来。我们的运动能力的等级划分，基本运动能力和学段强关联，专项运动能力和学段弱关联。那么未来呢，有了运动能力等级以后，评价标准以后，我们的教学，孩子们的学习也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完以后达到什么水平了，下个阶段就能够接着上一个阶段的水平继续学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ICT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

0: 四种机制，
1: 嗯，
0: 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2: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嗯，
3: 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训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1: 嗯，
0: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

0: 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这个保障的机制，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包括培训学习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还有设计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

0: 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0: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

0: 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
1: 嗯，
0: 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2: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3: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
1: 嗯，
3: 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
1: 嗯，
3: 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嗯，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4: 嗯，
1: 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0: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
1: 嗯，
0: 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嗯，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3: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 其实我觉得

0: 得对老师带来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宋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十大大课、

0: 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5: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

0: 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客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2: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3: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注入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6: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

的世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

0: 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吗？不用脚蹬吗？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2: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跟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

0: 几级训练过后，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2: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是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2: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2: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
2: 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2: 是这样子的，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9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让他觉得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2: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2: 是这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2: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1: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你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2: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就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那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2: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2: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三次，早上早起

0: 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
1: 嗯，
0: 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啊、体适能啊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手一些方法，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及参赛方案。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对，
1: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0: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0: 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0: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0: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1: 测心率的。
0: 对，那表就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般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10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1: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0: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看见了希望。
0: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2: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10几年。
1: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什么有些断档。有些

0: 阶段的，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
1: 嗯，
0: 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
1: 嗯，
0: 好，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
1: 嗯，
0: 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嗯，
0: 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
1: 嗯，
0: 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啊，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
1: 嗯，
0: 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工艺属性，
1: 嗯，
0: 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
1: 嗯，
0: 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1: 嗯，
0: 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 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嗯，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一

0: 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单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1: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0: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1: 从国际摩联这边，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0: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项比赛的，
1: 是的。
0: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1: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0: 那谭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1: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汽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十多支。注册的车队。
0: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1: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0: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基础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0: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